0: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
0: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
1: 升腾，
0: 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
0: 信念的力量，
1: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3: 则继续来吃。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秋天到了啊，最近好像都是关于秋季养生啊、防秋燥啊等等的一些小知识。来看一看，说下列哪种食材啊不适合放进冰箱冷藏室保存？哎，一般情况下啊，大家有什么剩菜什么的啊，以及水果蔬菜都会放在冰箱里，但是以下哪一类不适合放在冰箱的冷藏室保存 ABCD 四个选项。 A 呢绿叶青菜， B 呢香蕉， C 豆腐， D 鲜牛奶。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美食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本地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风向风力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现在是早间。

0: 的8:4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9月23号，西北地区跨区域科创交流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幕。西北5省6市市的科技部门、高校、企业代表齐聚现场。活动开展了政策宣讲、项目路演、主旨演讲，集中发布了11项创新合作成果。参会代表还走进了本地科创企业，产业园实地对接，搭建起了西北区域科创资源互通、产学研长效合作的全新平台。金秋丰收季，乌鲁木齐多点发力，拉长农业产业链，通过电商直播拓宽果蔬销路。科技特派员下乡赋能种植，智能农机提升了田间效率，同时深耕了雪菊农的文旅融合、稻米品牌的精深加工，从田间种植、线上销售到文旅增值、品牌出圈，全方位地推动了农业提质增效，切实让农户的丰收变为实实在在的增收。9月23号，水墨沟区走进了技工院校，开展了趣味健康科普活动。活动摒弃了传统的说教模式，通过盲盒辟谣、知识大富翁以及卡牌对战等趣味闯关游戏，向学生普及各类的传染病防护知识，搭配专家答疑、同伴分享的互动形式，让青少年在玩乐当中掌握健康的防护技巧，树立自我保护意识。乌鲁木齐最新发布了烤羊肉串以及馕坑架子肉、烤全羊、拌米粉、炒米粉5项特色美食的团体标准将于10月20号正式实施。新标准统一了食材的选用、制作工艺、卫生规范等核心标准，破解了行业口味不一、出品不稳等问题，进一步的完善本地餐饮标准化体系，助力新疆特色美食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伴随着中秋国庆超长假期的来临，大学生长线游的热度持续攀升。据旅游平台数据，乌鲁木齐位列全国大学生出游热门目的地第一名，机票预订的热度同比大涨超70%。多数的大学生选择落地乌鲁木齐，在环线游玩南北疆各地，青年出游热潮持续为新疆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热带水果低温冷藏啊，容易发生冻害，比如说像果皮发黑啊，果肉变质啊，常温阴凉保存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像绿叶菜啊，豆腐啊，鲜奶都是适合低温冷藏的。微信平台当中，各位朋友们，您答对了吗？那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一次感谢各位每天早间的参与。

0: 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中秋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准备了169项、300余场的文旅活动，分成四大主题板块。活动包括了中秋晚会、国庆焰火秀、非遗展演、田间采摘体验，还有南王争霸赛、辣子鸡美食大赛。同时推出了6条的精品游玩的线路，各大文博场馆免费开放，景区和商圈配套多项的惠民福利，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首府的秋日风光。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4个比�赛日，全天一共角出了40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了16枚金牌，继续稳居金牌榜第一，奖牌总数48金、20银、10铜。游泳赛场，中国队狂揽6金，彭旭伟拿下女子100米仰泳金牌，张展硕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夺冠，并刷新了亚洲纪录。唐前廷夺得女子100米蛙泳冠军，于子迪拿下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于一婷收获了女子100米的蝶泳金牌，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联手拿下了男女混合4x100米的混合泳接力金牌。徐嘉余凭借这枚金牌，成为了亚运史上夺金最多的中国选手。体操方面，中国体操男团实现了亚运的3连冠，女团拿下了金牌，完成了亚运的14连冠。武术项目再添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队收获半程马拉松2枚金牌，乒乓球男女团体都闯入了决赛。今天是开幕式后的第5个比赛日，将产生55枚金牌。乒乓球男女团体将迎来和日本队的金牌对决，赛艇项目将角出全部的14枚的金牌，武术散打开启决赛，张展硕冲击个人第6枚亚运金牌。早间的8点55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今天关注社保相关政策，社保的线上办理。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早间时光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29文化旅游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九点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会为大家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准时和您如约相伴，用心倾听您的问题，真诚和您沟通，请专业的人帮您办专业的事儿。不管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政策困惑，想要了解的问题，和您出行办事儿的时候遇到的各种困难需要帮忙的那些事儿，还是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有事儿您说话，有问题需要帮助您联系我们。联系的方式呢是拨通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大家还有问题的时候，不单可以拨通热线电话，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的加号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在此呢，我们也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了各种问题，有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或者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都可以联系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天气和道路通行状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再来更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5度，气温还是比较低，依然要建议我们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件外套。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随着假期的临近呢，现在早高峰似乎也温柔了很多，但是这几条道路我们现在需要避开。首先第一条是仓房沟中路，从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是 3.1， 平均时速现在是 14.9 公里。另外呢，在迎宾路的西向东现在平均时速是 16.2 公里，安宁渠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北向南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6.5 公里，这几条路呢大家需要注意。另外在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以下的路段还有西红

0: 西路辅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西环中路东向西，东大良西街由北向南，新一路从阿勒泰路到昆仑路的西向东，河滩南路辅路从土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北向南，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这些道路呢，建议大家现在要及时避开。其他的一些路段，像温泉路的高架、机场高速这些路段呢，现在也属于道路积压过程当中，大家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百姓的事儿，百姓办，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您的身边事儿，关注您所关心的问题，拨打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给我们发微信过来。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回复听众咨询的问题。听众傅先生咨询，社保除了在各个区县的社保分中心可以办理，还有哪些可以办理的途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针对傅先生的问题，邀请来自乌鲁木齐市社保中心天山区分中心党支部书记刘伟给大家介绍一下，社保业务除了在线下各分中心办理，还可以通过线上办理。那线上办理的操作流程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刘书记的解答。
1: 咱们现在办理社保的业务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首先非常方便啊，大家可以用的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咱们微信的小程序里啊，搜索咱们新疆智慧人社啊这个小程序啊，像咱们平常遇到的停保、续保、失业金申领啊等几项业务都是可以在这个小程序里快速办理完成的。
0: 那么另外除了这个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 APP 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服务号等等这些媒介可以选择来办理社保业务呢？
1: 有呢，也是咱们小程序里面还有咱们的电子社会保障卡啊，也可以通过 APP 方式下载。电子社会保障卡是支持咱们这个失业登记啊，比如有一些跨省的业务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养老关系的转移啊，都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小程序里面的电子社会保障卡这个功能啊。这个功能是咱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投放的一个这个小程序啊，办理这个各类业务的养老保险的这个转移是非常方便的。
0: 那么如果说咱们有一些这个参保职工或者是参保群众啊，他需要查询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的情况，这些在刚才您说的这几个线上办理的途径当中能不能够查询到，具体能不能做比如说像查询之后的合并呀、申请等等这些功能可以实现吗？
1: 都是可以实现的，查询功能两个小程序都可以实现稳定的查询啊，并且是实时数据啊。如果说有一些具体的业务的种类来说的话，那么您要是办相关的转移类业务，肯定是要通过电子社会保障卡，因为这是一个全国平台。如果是通过咱们的那个这个新疆智慧人社 APP 的话，主要是咱们新疆的一些参保登记啊、失业金申领这类业务啊。
0: 那么疆内的这个社保转移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新疆智慧人社实现，还是需要通过咱们的电子社保卡来办理这个业务呢？
1: 疆内的转移也要通过电子社会保障卡啊，咱们所有的转类业务只能是在这个咱们全国的这个电子社会保障卡这个平台里实现。
0: 感谢我们来自乌鲁木齐市社保中心天山区分中心党支部书记刘伟对于社保业务线上办理的操作流程给大家做的介绍。那么大家在这儿呢，记住这个新疆智慧人社，无论是新疆智慧人社的微信公众号还是新疆智慧人社的 APP， 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呢来办理业务，查询咱们的参保情况、咱们社保现在的存续状况等等。但是呢，咱们如果是办社保转移，不单可以到各个分中心去办理，而且咱们通过社会保障卡这个平台也是可以办理的。这两个线上办理的方式，希望大家记清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9月2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7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路步行新疆将来城呢，这个中秋主题活动也已经拉开帷幕了。那乐舞展演、民俗体验和街区巡游精彩不断。现在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联系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文旅大巴扎将来城企划朱小晨，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热闹喜庆的中秋氛围。朱小晨，早晨好。
2: 早上好。
0: 您好，小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您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在中秋活动当中都有哪些主题活动，具体这些活动的展开方式和咱们的展演形式是什么样的，在这儿您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2: 好的，我们这次主要是以中秋和国庆双节同庆的这种形式，然后活动以国风为灵魂，以民族互庆为氛围主线，有乐舞展演、民俗体验和街区巡游这些内容，主要是为了营造我们节庆花好月圆、喜庆祥和的节庆氛围。它的主要时间是从9月24号到10月7号，整个贯穿双节期间。首先是9月24号到26号，会有我们的像这些像西王母、嫦娥这些 NPC 为大家送祝福，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点位做一些盖章，然后领取一些礼品。接着是那个9月24号，会有我们的非遗皮影戏和变脸的一些展示。9月25号还有我们的中国历代的传统华服秀以及我们的舞狮。9月26号呢，有我们的西部歌城的街头音乐会。并且9月24号到9月10号，整个贯穿双节期间会有我们巴扎喜事的婚俗巡游。9月27号有我们的迎民展风采的一个走秀展演活动。然后我们的10月1号到5号会有我们的盛世华章的一个歌舞剧的演出。整体双节期间会有各种各样的演出，然后和活动，然后供大家来游玩。
0: 9月24号开始到

0: 十月七号双节期间，精彩纷呈的活动呢呈现在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来参与到这次活动里，沉浸式的体验各种这个民俗的特色表演。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天山文旅大巴扎将来城的企划朱小晨给我们带来的具体内容和提示，谢谢小晨，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再见。
0: 从今天开始啊，大家希望看到这个非遗展演的，还是希望看到婚俗表演的等等，这些活动呢都可以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来聚焦到中秋主题活动当中。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每天来体验一下不同的精彩活动的具体内容。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好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您身边您的小区还举办了哪些有意义的活动，也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推荐给我们。三部热线电话0912561929295639929和256592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的加号，点击开之后呢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那说到中秋国庆假期呢，不少市民打算到红山公园登高赏景休闲游玩，假期呢红山公园周边的车流人流也比较集中，停车位呢也比较紧张，所以今天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区交警大队南湖中队民警王成年，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份停车出行的攻略。王警官，早晨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您好，王警官，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每年到了这个中秋国庆期间呀，在红山公园周边游玩的时候，我们的出行行车和行人的通行，包括咱们的停车，有哪些具体的攻略？
2: 啊，好的，主持人。啊，咱们这个红山公园呢属于咱故宫级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打卡地啊。马上你看这个双节中秋国庆马上也来临了，然后到时候呢在每年在这个节点上呢咱们这个游客呢都非常多，然后呢但是呢因为这个红山公园周边呢存在一个啥问题，停车比较难，如果说开车自驾前来那个游玩的咱们朋友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咱们新民西街，这第一处是新民西街，然后那个红山公园东门马路对面有一个红山体育馆，红山体育馆呢地下有个地下停车库，车位呢有550个车位，到时候呢部分车辆呢可以选择将车辆停放在这个位置啊，红山体育馆的地下车库导航也能搜到。然后第二处停车位置呢是在咱们红山公园的南门处，就是临近河滩路的那地方，然后呢它的正门口有大型的停车场，车辆呢也可以选择在咱们这个红山公园南门的停车场停放。如果这两个停车的区域饱和了之后啊，然后呢可以选择就近的商超，比如说咱们那个新民西街与红山路路口的马路对面有个资金帽，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资金帽时代广场，咱们这一条到时候选择可以将车辆也停放在那，走路的话直线距离大概也就是300米左右吧，200-300米也不长。然后呢还是倡议大家啊，如果咱本市的居民啊这块出行啊，最好乘坐绿色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0: 好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区交警大队南湖路中队的王成年警官给大家带来的这份中秋和国庆期间咱们在红山公园游玩的出行攻略。谢谢王警官，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再见。
0: 假日期间大家不妨放下车乘坐绿色公交，比如说您可以坐地铁或者是坐公交车，非常方便的到达红山公园，因为红山公园周边呢也有很多的公交车辆停靠的站点，这样呢大家既方便了出行，在您游玩的时候还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在这儿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在生活里需要这个哪些帮助，或者是您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现的一些亮点，包括这一段时间咱们即将

0: 面临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大家的一些攻略，包括您的一些建议，也都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除此之外呢，大家想参与哪些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活动啊，也可以打电话或者发微信来进一步了解。比如说刚才介绍的在大巴扎将来城这个步行街呢，大家可以从24号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我们的国庆长假之后呢，这一段时间来到将来城，体会各种民俗的表演，体会各种特色的民俗文化。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和微信说一说您需要帮助的事儿。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继续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现在大家可以拨打的热线是0991-2561-929和2563-92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大家走进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长江北路社区，一场热闹的便民集市开到了路口街边，多部门联合送上了服务，有义诊，有反诈宣传，有燃气安全宣传，有非遗的体验一站式的安排。我们一起来跟随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北路社区党委书记许梦眼跟听众朋友呢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许书记早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许书记参加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许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便民集市开在哪儿，咱们这个义诊反诈等等这些宣传和一些活动安排是怎么进行的。
1: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集市主要就是利用我们辖区一些比较人员聚集多的一些点位，然后居民出行比较方便的一些地方，包括小区，包括路口，都是可以进行开设的。
0: 嗯，就是随时我们可能在出门遛弯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出门办事的时候，就可以碰到咱们这个便民集市。
1: 是的，对的。
0: 嗯，那咱们便民集市的具体一些安排和内容都有哪些，在这儿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集市主要举办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联系了我们辖区的一些供电单位，包括有我们的那个乌鲁木齐市燃气公司，给我们大家讲解燃气的一些安全知识，然后我们长江路街道派出所的民警现场会进行一个反诈宣传，然后咱们沙区交警大队的民警也会给居民，包括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进行一个普及道路安全和出行安全这方面的职责，然后我们长江路司法所也会进行一个普法讲解，同时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友谊医院沙区分院的医生现场给居民进行义诊，然后这就是我们目前联系的一些部门的安排，然后同时我们社区也准备了一些非遗体验，这次我们准备的是七扇，然后让大家来参加这个这项活动的同时也能学习一些这个非遗的知识，然后丰富业余的生活，这些就是我们这次的全部安排。
0: 嗯，这是咱们今天的便民集市的活动安排。那在今后这样的便民集市，我们听众朋友出门的时候，或者是咱们在这个家附近小区附近，是不是还能碰到这样的便民集市给我们开展的各种活动呢？
1: 是的，因为我们长江路街道在今年以来，只要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包括像天气啊这些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已经举办了多次这种便民集市了，然后我们举办的便民集市也受到我们街道辖区范围内居民的各种好评，所以我们这个便民集市也是一直在坚持着举行。
0: 好的，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长江北路社区的党委书记许梦眼给我们带来的家门口的便民集市，方便大家的生活，方便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了解更多的安全知识。谢谢许书记的参与，辛苦您了，我们先到。

0: 这再见。
1: 好的，感谢。
0: 家门口的便民集市随时方便大家的生活，大家想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者是呢深入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些平时，比如说一些投资的行为啊，或者是我们购物的行为啊，会不会涉及到让诈骗分子盯上的这个危险情况，那么这些问题呢，咱们都可以在家门口找到专业人士给我们解答。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就这些生活中的问题通过热线和微信，只要遇到事儿的时候，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微信联系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里来和我们交流。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的加号，点开之后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里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
3: 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接下来的时间，半点时光，我们来盘点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是15度，天气还比较凉，大家一定要穿好外套。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黄山街现在位居拥堵排行榜首位，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4.1， 平均时速只有 9.3 公里。另外呢，在泰山街从卫星路的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0.9 公里。那另外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现在的拥堵延时指数是 4.7， 平均时速是 11.6 公里。这几条道路现在大家暂时选择绕行。其他的道路我们来看，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的入口，包括西山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以及团结路从明华街到河南和平南路，还有杭州东街的东向西和跃进街的东向西，这几条道路呢，大家现在也尽量能够避开。此刻呢，进入了早高峰时段，那各条道路的排队情况呢，逐渐在加剧当中，所以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提早规划出行路线。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有问题您及时的告诉我们。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关心身边人，
5: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6: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4: 欢迎大家在早间的9点30分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这个60分钟的时间，大家的问题需要专业人士帮忙的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留言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业和求职情况。为了帮助辖区各类求职者就近就业，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韦湖梁街道融合社区举办了情系韦湖梁金秋助就业的专场招聘会。具体招聘会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韦湖梁街道办社会事务中心干部穆叶塞尔，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具体情况。早晨好，穆叶塞尔。
7: 你好，主持人。
4: 你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这次专场招聘会举办的初衷是什么。
7: 各位九二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就是今天跟大家同步一个非常实用和接地气的一个好消息。今天也就是上午11:30到12:30，我们会在水木沟区南湖创造院内开展一场线下专场招聘会。我们之所以专门筹备这场招聘会，核心目的就是精准解决咱们周边区域的就业难题。一方面，现在很多刚毕业大学生刚步入社会，急需合适的就业岗位，积累工作经验，稳定收入。另一方面，咱们辖区内有不少待业失业的居民，想要就近的就业，不用跑远，找一份踏实靠谱的工作。
4: 那这一次招聘会咱们现场邀请了多少家企业，岗位主要包含哪些行业，咱们适合的求职人群什么时间可以到现场去参加这次招聘会呢？
7: 在这里跟大家实实在在说一下啊，就是目前我们前期通缉已经有50家中小型优质企业确认报名参加了。岗位资源非常充足，涵盖的行业也特别广，都是咱们老百姓刚需、适配度很高的岗位。主要包含服务业、制造业、快递物流业，还有酒店餐饮行业多个领域。如果就是有想求职的朋友们，今天上午11:30到12:30，欢迎大家抽空来看看，咨询了解一下。
4: 这是咱们企业的情况和岗位推介的情况。那咱们现场除了岗位推介，包括企业和求职者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投递简历之外，咱们这次活动还为求职者准备了哪些配套的服务，在这儿念给大家传递一下。
7: 今天我们有请到我们水木沟区社保分中心、水木沟区医保分中心，还有水木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在我们现场，可以解答居民朋友们的任何在生活中就业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
4: 好的，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木沟区伟湖梁街道社会事务中心的穆叶塞尔，跟我们带来今天这场招聘会的具体服务项目。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7: 好，再见。
4: 今天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大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咱们水木沟区伟湖梁街道周边，咱们这次办在这个南湖创造这个院子里的线下的专场招聘会呢，也面向咱们广大的一些需要求职的朋友，大家可以到这儿来。第一呢，和企业接触一下面谈；另外一个呢，可以接受咱们水区社保分中心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政策支持和服务。那么大家需要留意今天的这个活动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来问问具体的举办地点，包括这次的具体情况，我们会通过节目当中的这个文字回复的方式和接听热线电话的方式呢，给大家进行解答。节目当中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来和我们关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加我们的好友，在手机微信的加号点开之后，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前几天收集的听众朋友咨询的法律问题呢，今天接下来的时段，我们邀请专业律师给大家解答您所咨询的问题。您还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现在拨打热线，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以下时间，我们请出来自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王娜娜律师。王律师，早晨好。
8: 各位听众早上好，主持人早好。
4: 你好，王律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看几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啊。有一位肖先生说，有人呢在这个小区的公共绿地私自搭建小棚子，邻居举报之后，这个小棚子就一定会被强制拆除嘛？如果说邻居在这个大家的一致这个反对之下拆除不了，那么像居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8: 嗯，是这样子的，因为小区的公共绿地，这个显然属于业主共有，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然后呢，在这种公共绿地上建设的建筑，它是显然是属于违章建筑，因为不可能取得是规划许可证的。那如果说是没有规划许可证，然后进行的一个违章建筑的话，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整改的。如果经过整改，仍然是或者是经过审批，经过进一步的，就是说核实相关材料，获得相关的审批许可证的话，那有可能继续保持。如果说是没有以上的一些相关的许可证，最终的话是需要被拆除的，而且还需要进行一定的罚款，是这样的。
4: 嗯，那如果说咱们举报了之后，有些居民他依然没有拆除，和我们其他的居民之间发生了更多的一些纠纷和矛盾的情况下，那作为其他居民，能不能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8: 嗯，是可以的，因为公共绿地的话，它属于业主共有，那在共有的权利的范围内，共有的场所进行建筑，那肯定是违法的行为。那作为公共的业主的话，它是可以作为所有权人进行起诉的。
4: 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楚女士咨询的问题。楚女士说，她找的这个装修工人在施工的时候受伤了，是因为直接自己到这个市场上去找的散工。那像这种情况下，她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8: 对于楚女士找的散工的这种情况啊，首先要看楚女士跟那个散工之间她是哪一种法律关系。第一种呢，有可能是那种，比如说是承揽关系。那承揽关系就是说，那我要求你在我你自己提供一定的材料或者是工具，那这种情况下在我的职任范围内进行工作。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承揽关系的话啊，除非楚女士她具有就是说职任的过错呀，或者是说自己明知人家没有相关的资质让人家去工作，或者是有其他的，比如说你要求人家工作的范围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或等等等等，这些的话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否则的话，作为这种加工承揽的定做人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楚女士纯粹是作为雇佣的雇主，那我就是雇你做散工过来给我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劳动。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雇主和雇员是要参照他们在就是说施工的过程中或工作过程中过错的比例，觉得过错大是承担责任的比例更高，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要看是哪一种的方式。
4: 那针对楚女士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想咨询一下王律师，如果说今后在家庭实行装修的这个工程的时候，最好怎么样做能够规避这些风险，而同时针对这个装修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提前通过合同的方式约定到合同里，确定各方的责任？
8: 那如果律师给的建议呢，就是说，如果说像楚女士这种情况需要雇佣的话，我的建议是最好是采用这种承揽关系。然后如果说能够找一家正规的装修公司，那装修公司来进行一定的人员的一个雇佣，这是最好的。如果说不能找装修公司的是根据自己需求是需要找散工的话，那我建议还是走这种承揽关系，因为作为定做人要求承揽人进行施工，在签订一定的正常的一个承揽合同的关系。而且在承揽的过程中呢，最好是了解一下你雇佣的你要求定做的这个散工，他有没有相关的，比如说他能不能从事相关的这个劳动，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第二呢，你在提供过程中你这个场所的环境内最好是排除一些安全隐患，能够进行必要的安全的一个配套措施，然后是这样一种情况，是你约定清楚，这样才能防止日后一旦出现风险的话，对于承揽人呢你就可以免责，是这样子的。
4: 好，我们再来关注邵先生咨询的问题。邵先生说，因为他自己的身份证不小心丢了，被别人拿去办了贷款，后来呢这个放贷人找到他，他才知道这件事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他需不需要偿还这笔贷款？
8: 对于冒用身份证的这种情况，那首先要看邵先生他当时身份证遗失以后，他有没有进行一个，比如说进行一个向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报案，然后要求就是说要求宣告自己的身份证已经遗失的这种情况，有相关的报案遗失的身份证遗失的证明。 而且呢又像这种比如说你是他是哪个银行放贷的，人家通知他以后尽快的向人家进行报备是自己身份证是被遗失的行为，而且有相关的遗失的证明。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有可能第一时间征信或者是自己的银行卡有可能会涉及到银行作为善意第三人，人家不清楚到底是否是本人签署的这种借款合同呀或什么呢进行一个执行。那如果真的已经进入到这种程序的话呢，建议邵先生还是走一个执行异议。那如果说邵先生明知自己身份证遗失了也不采取相关的任何措施的情况下，那有可能银行一块就按正常的一个就认为是邵先生本人签署的这个借款合同，然后进行一个正常的执行。所以说是建议啊，如果听众身份证遗失了，是要尽快向公安机关进行一个进行身份证的一个遗失的一个报备，然后进行办理相关的手续，是这样的。
4: 好的，接下来来看一下韩女士的问题。韩女士说，下班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只要是受伤了，是不是都能认定为工伤？
8: 这个不能就是一概而论的啊。首先呢，上下班途中，是认定工伤，这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局域环境。那在上下班途中，这个工伤，是能否被认定工伤，还要看，就是说这个劳动者，那他当时在这个交通事故的过程中是主责还是全责？如果说是主责或者是全责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认定工伤的，因为劳动者自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过错的责任的。如果说是以下比如说同等责任呀或者是次要责任呀或者是无责呀，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所以是要看还要看这个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他的一个工作程度，是这样的。
4: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胡先生的问题。胡先生说他帮朋友做担保贷款，朋友呢现在还不上钱了，他的钱他账户里的这些钱是不是会被划走？
8: 对胡先生这种行为，我们是首先是需要分析，就是说他当时帮朋友担保的时候，是担保的是连带责任还是一般担保？那如果说这个担保合同上面，就是借款合同上他直接作为一个担保人签字，并没有约定清楚的话，这种一般是普通担保。那种普通担保的话，首先要看，就是说法院，比如说债务人是否已经偿还，他有个先后顺序，所以先找债务人。如果债务人无法履行，并且经过法院的强制执行，经过所有的途径已经确定他没有任何的履行能力的

0: 在担保合同当中写明是连带责任担保还是一般担保，但是如果是在借款当中向别人个人借款的情况下，那么写的这个担保如果没有写连带责任或者是一般责任，只是在借条写上写了一个担保人谁谁谁，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作为债权人他要不回来钱的情况下，这个债务人和担保人他们俩之间签订这个和在这个借条上写的担保这两个字儿，它代表的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责任的担保呢？
1: 这种没有约定偿还先后顺序的默认的是一般担保。一般担保的情况下，债务人和担保人他们两个内部的这个约定的话，是需要看他们自己的约定，是这样的。
0: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听众袁女士的这个问题。袁女士呢，她想问一下，她和单位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呢，现在单位欠她的工资，她想问一下，像这种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她能不能要回工资？能有哪些情况去证明她在这个单位工作？
1: 没有签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袁女士，她是否跟公司之间劳动用人单位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有一些是比较紧密的，就是正常上班打卡的一个，就是说比较紧密的劳动关系，还有一种可能会是比较松散或者是这种劳务关系，阶段性的完成工作为任务的。那这种要看袁女士，如果说是她确确实实跟单位之间是正常上班打卡的那种。受单位的约束，然后人身隶属性很强的那种劳动关系的话，那首先袁女士是需要举证，比如说你每天上班打卡的，或者是你在单位的一些出入的相关的证据。其次的话，就是说你在有没有之前发放过工资的一些相关的凭证，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说你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在上班过程中拍的一些照片或者是视频，或者是跟同事之间有没有会跟单位之间一些团建活动相关的照片等等等等，能够印证你确确实实已经在这个单位已经上班或者是履行劳动这种的相关的这种痕迹的一些证据。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全部罗列清楚，我是简单举例说明的，是这样的。
0: 那还有一种这个证据啊，能不能起到证明作用，就是咱们现在到单位上班以后呢，单位都会缴纳社保或者是五险一金，那在这个社保的账户里或者是咱们的社保平台上都可以查询到的这些信息，能不能作为证据证明自己和这个单位之间是劳动关系？
1: 作为用人单位给他缴纳了社保，这是可以作为证据之一的，但是也不是说有这种社保缴纳记录就一定是员工和企业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因为还有一些企业他可能有一个代挂社保，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在我单位进行上班，没有一个劳动关系的一个履行的一个过程，那这种情况下也不一定是劳动关系。所以说就是说你可以作为如果有相关的工作的痕迹又有社保的话，那社保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证据，是这样的。
0: 好，那在证据搜集完善的情况下，像袁女士这种情况，怎么样去和单位来要回自己被拖欠的工资，都有哪些方式可以选择？在这儿我们想请王律师给袁女士一个建议。
1: 如果说是搜集完所有的证据能够证明确实是劳动关系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就是仲裁前置的，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就是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首先呢，你如果说是仅仅只是的诉求比较简单，可能就是说索要工资的话，那就可以仲裁的请求就是索要工资。如果说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未签合同的双倍工资，以及其他的未缴社保呀，或者是等等等等的一些诉求的话，那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相关的工伤的情况。如果说有以上的一些诉求的话，可能还需要先进行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诉求，就是确认你跟单位之间是一种就是说劳动合同所约束的法律关系，这种情况下才能把以下的一些诉求进行成立下来，是这样的。
0: 最后一个问题啊，刚刚呢王律师给袁女士提供的这个建议呢，袁女士如果觉得我走劳动仲裁相应呢比较复杂，那如果袁女士能够向单位索要到欠她工资的，比如说有张欠条或者是有一个欠工资的证明，证明我的工资没有发放，什么时间我会给袁女士发放到位，有了这样的欠条之后，如果袁女士还拿不到工资，她能不能拿着这张欠条到法院去直接起诉或者是申请 请这个直接

0: 用申请支付令的方式来走比较简便的途径解决自己这个问题呢？
1: 如果说任女士已经拿到了单位给她因为劳未欠，就是说未支付劳动报酬给了一个明确的借条欠条，而且欠条上呢又有明确的给付日期的话，而且给付日期已经过了，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直接向法院走诉讼的，因为它还有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叫做追索劳动报酬，这属于追索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因为双方的这种拖欠的工资，它已经经过明确的一个对账核对，最终经过确认，它形成了一个债务的一个关系，那这种关系的话就可以越过劳动仲裁，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日常我们的案件当中也遇到过一些这样子相关案子，最终的话是需要按照一个就是说借条上欠条上约定的一个，比如说有没有具体的金额呀，以及给付时间呀，以及这个有没有相关的利息啊等等，是根据这个来进行这种判决的，将来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双方之间这个欠工资的这个情况已经确定下来了，双方之间也确认了，所以这个就比较简便，可以走法院的诉讼程序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针对以上听众的问题做解答，也再次感谢来自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的王娜娜律师给听众朋友在解答问题的同时做的法律普及工作。谢谢王律师，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时间关系呢，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听众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没有关系，接下来的时间任何时候您遇到了事儿碰到了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来联系我们。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通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您手机的微信加号当中加朋友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听众朋友不见不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对，
1: 办法，对。
0: 是的，是的啊，嗯。
1: 安全方面的话，这个车型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咱们这个英菲蓝鹰超雄这款车型之前我们在网上也是宣传过的，它有一个底是咱们这个方舟架构啊，就是一个采用一个五横三纵的一个设计，就底盘特别的稳定，而且他们这个全车身的这个都有这个中通的通风道的一个操控的加强架啊，就可以优化底盘，减少侧倾啊，包括这个车型有一个尾翼。在行驶过程中超过90码以后，还有一个下压的270牛米的扭力，可以帮咱们稳定车身，增加咱们操控驾驶乐趣，安全性非常高。
0: 哎，你让我猜猜啊，刚才听你介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配置啊，它的性能以及整个的外观、气动、造型，也包括刚才所说的，我也是那会儿过来的人啊，还有电动尾翼啊，不得了，不得了，包括这个底盘的调教呀，动态的操控啊，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超轻的混动系统，又要动力有动力啊，要省油有省油，这个车。给我的这种固有的传统印象啊，十几二十年前，如果这台车出来的话，想要去买，没有一个20-30万，想都别想，光改下来，我们那会儿光把这个外形改下来就得大几万啊！您直接说吧，这台车现在上市多少钱？
1: 那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这个乌鲁木齐中秋上市一个权益吧。首先呢，第一个呢，咱们是现金礼，咱们在官网 APP 平台交1999可以抵8000元的一个购车款。然后呢，有一个置换礼，本品置换咱们是4000元，同时可以叠加咱们的国补60%的补贴，加起来补贴的话在9000到10000之间。然后呢，这款车呢，主要是它这个有一个经营方案特别好。就咱们这个车型售价是104900，咱们可以贷款贷到100000，然后分期60期。

0: 彩是零利息的，一分钱利息一个，就特别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个这个购车方案。
1: 嗯，
0: 就你月供也特别少，也没有利息，你可以掏基本上两三万块钱可以把一车提走。
1: 嗯
0: 而且这车赠送咱们一个车机的一个终身免费流量。
1: 哦，
0: 再一个，咱们这个车型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咱们是混动车型嘛。
1: 嗯，
0: 我们给到这个首任车主，只要您是非营运的，你自己开，啊，这个车型 HEV 的混动核心零部件都是终身质保的，包括电池呀、电机、电控都是终身质保的，不用担心。
1: 哎呦，太好了！这个在混动界 HEV， 我不说品牌了，某一个啊，某一个大品牌啊。这在这个领域号称是老大哥的，好像都没有敢说这个核心的，包括电池是终身质保啊。咱们确定长安这个核心件，包括它的这个混动是小电池嘛，是终身质保啊。
0: 对对对。
1: 嗯，是太好了，我觉得真的咱们国产品牌啊，这几年，哎呀，真的都不用过多的再去夸它，不用过度夸了，无论是从性能啊、外观、做工，现在也包括售后和完善的服务保障啊。那的确是首选，真的是首选。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太有福了，你就这个配置这个造型的车，搁着我们那些年，我们那会儿刚买车的时候都不敢想，也没有这样的选择，的确是这样的啊。买来都不用改，它就是一台非常炫酷的啊，非常有个性的，同时它很好看的这样的一台车型啊。有些车你比方说自己改完，真的就是改完有一种那种叫什么汽配尘封啊，对。但是呢，你看咱们这个，这是原厂出来的，经过咱们的设计师啊，这个大师级的设计师经过精心打磨和设计出来这个车型，无论是做工精致感啊，包括整体的这种流线型，看着就非常顺眼，真的非常顺眼啊。也喜欢这类比较个性的车型的朋友们，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咱们比方说啊，这个中老年轻人，对吧？各个年龄层的朋友们，喜欢车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长安的 UNI-V 啊。现在呢也出了这种蓝鲸混动的超轻版啊，值得期待，值得拥有。那么929玩转新疆呢，在中秋节期间呢也会深度参与，包括去关注咱们这两台车上市的最新消息，也请大家啊，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最后还想请我们的老总说一下，哎，这台车在哪儿可以看到，邀请一下大家到 4S 店去看看吧。
0: 嗯，可以，咱们这边的话，中秋节期间，我们首先第一个在店里可以看到，我们店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永顺街478号导航搜索可以过来，我们有专业的试乘试驾，带大家体验一下啊。
1: 好的，我们 4S 店相约大家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啊。好吧，我们先聊到这里。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啊，开一台好车，开一台自己喜爱的车，跟着我们去自驾游吧。的确，说到这个省油，纯电车绝对省油，因为它不加油。但是也的确有一个纠结感啊。你看，我给大家想象一个场景，特别是在咱们这个新疆跑长途，就拿我们这趟的行程来讲，第一天的单途行程呢，虽然说不太长，大概也就是一个300多公里。对于很多外地朋友来讲，300多公里都不算长，都出省了。但的确是这样，我们有些时候比方说去伊犁啊，去这个巴里坤自驾，特别是去伊犁以前第一天，一脚就放到550以上啊。咱们就拿比方说500公里来讲，对于一个纯电车型来讲，中途它是必须的要去补电的。你个人开，自己开或者一个家庭开台车还行，但你要是比方说跟着大部队自驾游去跑的话，你可能就会掉队了。你比方举个例子，一个场景，我们这次十几二十辆车，其中有台纯电的车型，中途肯定是要补电的，那不可能让剩下的所有的车主和车友车辆等它，那这怎么办呢？那所以这就是你该补的补，该充电的充电，你不充电没办法，不能走了。哎，我们有对讲机啊，而且我们有专业的服务和保障啊，不会把每一位朋友落在路上的啊，这个不会的。但也的确存在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纯电车型跟着啊传统的燃油车，包括混动车型大部队的去参加自驾游，在长途的行驶过程当中，肯定会有每天掉队的这个情况出现，没办法，他要去补电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经常跑长途，的确南北疆经常穿行，那 首选要在经济和这种方便上去选，必须是混动车型。混动咱们现在也分轻混和这个插电式混动嘛，我觉得都挺好，都挺好啊。如果你自个儿有地下的这个车位，可以安装专属的充电桩，那你就买一台这个插电式混动挂绿牌。那如果你像我们这个都地上车位，或者说没有私人的车位的话，你没办法安充电桩，每天过去到哪充电也很麻烦。这个时候呢，一台轻混的选择，我觉得是最好的搭配，也是最明智的选择。它不需要充电啊，这个加的油边跑边充电，来回进行一个搭配。你像这台车，长安的这两台车，市里面的油耗轻轻松松，你怎么开都不会超过六个的，甚至有些时候你开得好点，脚感稳一点，都在4.5啊，在五左右上下啊。这个油耗我觉得是完全对于一台车来讲，燃油车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好吧，介绍了这么多的行程，也介绍了我对于这个买车选车，特别是轻混的车型的一种个人的建议吧。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咱们玩转新疆接下来的很多关于车市的上市、车型的上市的一些报道，以及咱们自驾游出游方向的一些分享。说到这里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我们十一期间，从啊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葫芦岛邂逅沙海奇幻的梦幻景色，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胡杨传说啊，美得让人感觉真的想哭。那么您想获得这趟行程的30秒的详细的图文介绍的话，包括视频介绍，只需要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一个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重点关注一下今天和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哎呀，适不适合骑车？就那天啊，下阵雨的那天的早上，我刚洗完车，中午就下雨了，就特别愁人。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14到24度，明天啊多云，14到22度，后天2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14到22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529玩转新疆。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半点之前和大家介绍到了一款好车啊，好车配好安，好安好安配风帆是吧？想到了古早之前的一个广告词儿。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参与和互动我们这次的自驾游啊，我们做了一个30秒的线路总览的短视频。现在不是特别流行短视频嘛，那我们就啊，自驾游的招募和介绍就直观的用短视频和大家去推广啊和分享。对，说的也对呢，其实去一个地方啊，你自驾去游玩，你得知道我看的是怎么样的风景呀，自驾游是什么样的感觉。有些朋友没有参加过咱们929自驾，那一台车出去玩和十几二台出去玩又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和阵仗，这台视频里面全部说的清清楚楚的，包括1号2号10月1号2号3号4号5号该怎么玩，走哪条公路，你所看到的景色是怎么样的，到了景点景区塔塔秘境长什么样，哎呀，包括咱们这个大河口是要坐什么样的游轮等等等等，这个画面上的你所见就是即所得啊，引用一句装修里面最新流行的话，所见即所得，就这个视频里面你所见的就是你即将要感受所得的自驾游。好吧，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这个短视频自动发送到你的手机上，点击就可以观看。小心运 M 发来信息说，时代雅阁混动省心省油。的确是，这个混动不仅要省油，你必须还得省心啊。那说到这里再多啰嗦两句吧，我觉得近10年特别是近5年啊，真的咱们国产品牌的很多的这个纯电车型和混动车型技术和各个方面的确实现了一个反超。我给你讲一个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旧闻了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混动领域啊非常厉害的，咱们客观事实承认啊，丰田是吧，丰田汽车前段时间在总厂逆向学习拆解了一台极客，这都不是什么新闻了。为什么这个也被新闻就是很多其他的媒体爆出来了，就是他为什么要拆解我们的车，就人家也公开说了，就是想研究和学习一下我们啊国产品牌啊某一些，你看极客在这个领域，在这个纯电领域是怎么造车的，也好让他们学习学习。这个就是吧，你这车流零流时代的车轮番转。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们是吧也拆别人的车去学习去模仿，一步步的啊实现了这个反超，就是这样的啊。也请大家多多的关注咱们玩转新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除了美好的旅行啊，这个最新的一些文旅资讯分享，当然关于旅行最重要的车上的问题呢，也会有更多的关注和参与。
2: 有没有好一点？
1: 小周说，都说在新疆啊，一个马上等于80公里是吧？乌鲁木齐到伊宁9个马上。到哈密10个马上，哎，你从伊宁过来，你说马上到，有点太过分了。我跟你说，真的过分了。打电话，小周哪儿呢？你才从伊宁市出来，说马上到了，哎，有点过分了。坐飞机你可以说马上的啊。哎呀，那用这个一个马上等于80公里的话，我们这次去乌若大环线啊，从乌鲁木齐，穿天山胜利隧道，我就先不说乌鲁木齐到若羌了，就先说乌鲁木齐经天山胜利隧道，途经到库尔勒，那还真的就是穿天山胜利隧道是半个马上，啊，半个马上，乌鲁木齐到库尔勒差不多也就是3个马上，真的很快，还没有人不会没走过天山胜利隧道吧？真的，没关系啊，没走过跟着我们走一走嘛，11期间这个。过桥过路费高速公路过路费都是免费的，可以走一下，真的值得大家走一下。哎呀，太壮观了，以前翻老虎口到南疆到巴登台是多么的艰险，真的是艰险，那真的是时间又长，然后呢还要绕路，包括以前去库尔勒走咱们这个后沟翻干沟是吧，从那边过去托克逊那一块限速也厉害，的确也绕了个大弯子，没有一个6-7个小时你去不了。现在你从这个北疆永丰乡进去， 啊，走那个隧道群，正式进入到我们后峡的天山胜利隧道那个洞口，翻出去到八轮台鱼二沟，25分钟，真你正正常常跑，你别太慢啊，你就按照隧道的限速80跑，不到半小时直接翻到南疆了，这一点都没夸张，跑过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感触，太快了，太便捷了。也希望大家来更多的关注我们这次自驾之旅啊，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走天山胜利隧道乌若高速啊，从若羌啊到从玉里到若羌连接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秘境，哎呀，还有包括几个特别重要的湖泊和水库啊，你像塔塔秘境葫芦岛长什么样，大西海子水库路过之后呢，然后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塔里木河和车尔琛河的尾驴湖。台特马湖，台特马，哇，太壮观，非常的漂亮啊！长什么样，行程怎么安排的？我们做了一个30秒的全景总览的视频，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您自动获取。去不去没关系，我觉得啊，真的去关注一下，或者说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看胡杨的出行参考。这条线路的确是经。

你就说它能有多美吧。好吧，所见即所得，这次就是我们要去打卡的啊，如此甚美的仙境和秘境，就是那种画卷感觉都像是假的一样的这种美的感觉，不真实啊，不真实，的确不真实。这样的自然环境，这样的一个地理结构啊，那真是啊，多彩多姿啊，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也感叹我们天山南北美丽的新疆真的是啊，这个叫做什么地质地貌的多样性也非常的漂亮。这个时刻啊，这个季节，北疆有啊，像是打翻了调色盘的禾木喀纳斯阿克公路，层林尽染。我们南疆呢也有这种啊，也有这种美的，真的是感觉像假的一样的，胡杨林的这种奇观奇景，梦幻般的场景，都值得大家啊前往天山南北去一探究竟啊，去看一看我们美丽的新疆属于这个季节的精秀景色。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您将会获得我们这条行程所见即所得的30秒的行程总览的视频，以及啊一条详细的图文介绍，都会啊自动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

昨天节目不是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吗？我们这趟行程除了塔塔秘境和葫芦岛之外，还有一个重磅的啊，首次带着大家去到的一个湖泊，新疆的这种非常有名的湖泊啊，那是让大家一说啊，这赛里木湖都没去过是吧？白火了，的确赛里木湖很有名，还有我们经常去的二道桥带你游新疆区的乌伦古湖，最近在网上也出圈了，非常的火爆。当然还有西海明珠波斯腾湖，那更有名了，一个比一个有名，一个比一个好看。但是您知道在南疆塔里木河的最终灌注的方向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南侧还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沙漠绿洲的湖泊，台特玛湖嘛。台特玛湖啊，生命的绿洲啊，到了这里呢，眼前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啊，一条笔直的蜿蜒的去这个蜿蜒的公路啊，缓缓的在这个台特玛湖的湖面上穿行而过，驶向彼岸的远方。这样的也是一副感觉都不像真的这种啊奇幻的画面，正是塔里木河的尾闾台特玛湖。这里呢是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系统的核心。哎呀，太漂亮了，胡杨林啊，遮天蔽日啊，这个芦苇荡啊，是一望无际啊，水鸟成群，细细繁衍，名副其实的沙漠明珠。就是这么一个奇幻壮观的一个湖泊，曾经的差点你就看不着了啊，差一点就没了。也是近啊，近二十多年，从2001年开始啊，国家和自治区高度重视啊，开始了科学性、系统性的啊，生态输水唤醒死亡湖泊啊，台特玛湖啊，这个经过这么多年，一代又一代人的这种科学的综合的治理。慢慢的恢复了台特玛湖，达到了它的最大生机。实际上这个湖泊在2018年2019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的巅峰，是现在的甚至都是一倍之多。但是啊，给大家就是一句话讲，就是这个湖泊在那块这个地方，它湖区面积太大了，反而也不好，因为它蒸发量太大了，是一种浪费。所以呢，现在综合而讲啊，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的一个水利工程。据我个人的理解，我就这样给大家讲，我们从若羌县一路经塔塔秘境啊，这个葫芦岛穿行下去之后呢，首先到的就是大西海子水库，再到了台特玛湖。这个台特玛湖和大西海子水库形成了一个相互互补的一个科学的相互的一个补给水库啊，补给也就是大西海子就是台特玛湖的一个少了就补多了就结的这么一个生态的科学的一个瓶颈处。而且呢，现在也形成了塔里木河和车尔臣河啊，这个

相互补给的，就这个季节查尔琛河，比方说是枯水季，塔里木河就往里补，塔里木河这个季节水少了，查尔琛河就往里补，是这种生态形式的修复为引擎啊，将我们的台特玛湖现在变成了可以持续发展生机盎然的一个沙漠绿地和明珠，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大家这次来到台特玛湖啊，我们的讲解员会重点为大家讲解台特玛湖从死亡之海到碧波重现的这种啊蜕变是怎么样经历过来的。说大了，这真的是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好吧，这就是台特玛湖，一个英雄的湖泊，也是我们这次啊南疆之行重点去打卡的一个地点。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这个若羌的话，会途经；返回库尔勒的话，也会途经，不妨呢去关注一下，去了解一下。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来获取我们这趟南疆之行30秒的全景自驾游的一个介绍。线路怎么安排？看到的是怎么样的风景？跟着我们自驾出行又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和感受？这个视频啊，就是演示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我觉得现在短视频真的非常不错，是一个很有力的宣传的一个平台和媒介吧。有些人没参加过自驾游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视频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去的这个地方长什么样子啊，走的线路是哪儿，这个视频里面看的也非常的直观啊。好吧，各位，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自动获取我们30秒的全景总览的视频介绍，还有一条图文的啊，吃住行玩的详细的安排路书的介绍，都需要大家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自动获取。当然还有一个玩转新疆车友群的大家庭的二维码，千万别忘了长按二维码加入到我们出游的大家庭。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
3: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3: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6: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

0: 万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的同城之

0: 我就一直等啊等啊等，等到偏偏喜欢你这句歌词唱出来之后和大家照面哈、啊、偏偏喜欢这个时间与你相遇。每天11点我都会在929的直播间等候你，而你又是谁呢？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佳妮，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们继续同城转起来。前两天和大家推荐到了中秋节必吃的家宴特色菜，包括朋友家人小聚可以看歌舞表演的一些好地方，包括在中秋节假期的一些演出的消息，都和大家进行了一一的分享。那今天会有点特别哦，因为我觉得过节大家可能是难得家人啊朋友亲朋好友聚在一起，难免会聊聊天交交心，然后吃一吃美食，然后共享节日的欢愉。当然在吃喝之余，我认为大家也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要去锻炼身体，要去运动一下哈。所以节日临近啦，就在明天我们即将迎接到中秋佳节的到来。那今天的同城转转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在中秋节假期依旧营业开门等候大家前往的一些运动场馆啊，也是希望在节假日3天假期当中，我们除了吃吃喝喝看风景吃美食之外哈，也能够去动一动，到这个健身房啊还有一些户外的运动场所呢去感受一下啊这个运动的快乐。所以今天我们也会请到这个专业运动场馆的主理人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运动场馆的一些消息。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因为这两天感觉到温度降下来了，今天早上我穿了一个厚外套，但是我觉得迎着风来上班的时候觉得还是有点微凉的，所以有的时候就在想发发汗除了喝点这个鸽子汤啊鸡汤啊吃点美食发汗之外，我们通过运动跑步啊走路啊散步啊出出汗，其实还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当然最近的你有没有坚持运动啊？一般你运动

散步的一些这个场所是在哪里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文字图片的方式分享一下啊。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为大家所开通，希望大家都能够签到打卡，来说说你最喜欢的一项运动又是什么呢？

0: 好的，我们换了一首这个非常有运动之感的很欢乐的一首歌来开场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咪。节目一开场我们就和大家预告了，说中秋佳节的到来，有三天假期呢，我们除了和爸爸妈妈家人朋友团聚在一起过一个快乐的团圆的节日之外，我们也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身体，是不是？除了吃吃喝喝看美景自驾在路上之外，我们也可以去运动运动，出出汗，来迎接这个秋季的到来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到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他就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策划部经理季鹏。我们有请季经理的到来，掌声欢呼声送给季经理。
1: 佳妮，
0: 哎，季经理你好，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嗯，久等了，听到我们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了吧？
1: 啊，听到了，每次都很热
0: 情。专门为你准备的。其实今天见到同事啊，包括我们所有主持人的时候，大家都在问节日快乐，因为明天就是中秋佳节啦，所以也代表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对季经理说一句中秋快乐。你看我激动的。
1: 好，谢谢。
0: 那季经理的到来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健身的快乐，包括在奥体中心在中秋节的三天假期里是怎么样一个安排，都有哪些场馆是正常开放的，能不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然后在中秋节期间呢，就是奥体中心它所有场馆都是正常营业的，就是从我们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23点都正常开放的。然后大家登录这个智慧运动奥体中心小程序，然后就可以去进行场地的一个预约。然后游泳馆就是从11点到23点啊，也都是这个处于正常开放的状态。然后在中秋节期间呢，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公众号啊，我们昨天可能都发布了一些中秋的一些线上福利活动啊，比如说猜成语啊，或者说是根据关注时间我们来评选一些铁粉宝宝啊，这样的有一些好礼相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是的。哎，我觉得听到了一个关键词特别的 Q， 很可爱啊，叫铁粉宝宝。
1: 对
0: 对。然后就是这两天在这个奥体中心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也会有线上的一些中秋好礼的一个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那刚才也说到了各个场馆开闭馆运营的时间，我们先来具体的说一下吧。可能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想去健身房，想去击剑馆，想去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想去游泳，其实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全民健身馆，是不是？
1: 对，就是在全民健身馆，它那个顾名思义就是就是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集合吧。你就像在全民健身馆内，就是基本上我们大众平常就是比较经常用到的一些运动它都能找得到。你像在全民健身馆的1楼有我们的这个这个健身房，就是它这个叫我们叫奥体智慧中心啊，奥体智慧健身房，然后有击剑馆，有我们的乒乓球馆，还有一个我们日常这个对于青少年培训的一个小篮球的一个培训场地。然后在2楼呢就是我们那个篮球场，然后一个室内网球场地，还有15片的一个羽毛球场地，还有一个室内攀岩馆，像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全民健身馆都可以找得到。对，
0: 是的。其实说到攀岩馆，我曾经也采访过，它也是我们红石榴餐厅电视剧的一个拍摄场地之一啊。当时也是有幸啊，在季经理的带领之下，我们看到了这个攀岩馆的主理人，他本人包括他们家的孩子，儿子也是他的骄傲，说因为攀爬攀岩锻炼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身体，也是考到了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不管是在节日里还是日常当中，还是建议大家动一动啊，不管是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球类的，还是这个攀岩运动，或者是游泳，总有一款是最适合自己

0: 的。当然我们说到了室内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全民健身馆之外，室外的场馆也是有免费开放的场所，是不是？
1: 对，这个就是给大家提前做个预告吧，虽然我们的通知可能还没有发，我们打算可能明天发，然后可以大家先预告一下，就我们的国庆期间，国庆期间我们是专门为这个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们，然后推出了一些福利的免费场地，你像我们刚说到的全民健身馆的乒乓球场地，还有我们的室外的一个五人制和七人制的足球场地，我们都是在10月1号到7号国庆节假期期间，每天的10点到15点都是免费的一个开放。
0: 哇，
1: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户外篮球场，然后户外训练场的跑道也都是全天免费开放的。
0: 嗯，
1: 这个大家也可以就是，提前进行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奥体中心，然后进去场地预约，可以提前进行一个抢定。对，
0: 哎，我觉得此处必须有掌声。这个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不怕辛苦啊，就是陪着大家正常的这个运营和开放，尤其是户外包括室内的这个刚才说到的乒乓球这个场地，包括跑道啊篮球场免费开放，有一个这个免费开放的时间，大家可以提前咨询。如果说线下线下想和工作人员交流，比如说我节日期间是免费的，但是我日常也想去比如说这个营业时间啊，包括怎么样成为会员呢，有没有一个咨询的电话呢？
1: 嗯，可以，大家可以就是记一下一个电话，就是我们会员中心的电话，0991688610。0991688610，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运动啊，大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包括场地预定呀，如何办理会员呀，还有什么福利政策呀，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0: 季经理的业务非常的娴熟啊，就非常流畅，就像贯口一样给大家介绍完了。我再给大家提取一下关键词，是0991688610，是不是？
1: 对，6886109。
0: 啊，好的，大家可以记住这个非常有用的，可以成为这个尊贵会员的一个电话。好的，除了免费的这个户外的场馆进行了一个介绍，室内开放的一些运动的项目做了一个介绍，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一些铁粉宝宝或者一些新粉宝宝，我们的爸爸妈妈家长们一家比如说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都要去运动的话，我们开一辆车，那停车方面有没有一些须知，它是多少小时内免费，多少小时之后开始收费的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也考虑到我们这个游泳像单次3小时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奥体中心停车的这个免费时长定为这个4小时，就4小时内是免费的。就基本上所有的来运动啊，包括你参加所有的运动项目，这4小时都是够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场地也分为一个地下停车和地上停车，大家可以根据天气的一个情况就近停，然后停车位都是比较充足的。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性想跟这个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国庆期间也是为了鼓励大家这个来到奥体运动啊，就是我们也是推出了一些福利打卡活动。你比如说你来到奥体中心，你满够来运动10天，可能我们相应的会赠送一个什么东西啊，7天3天它都会有对应的一个奥体正版的一个官方商品的一个赠送啊，这个也是明天我们会在这个公众号发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公众号要怎么搜索全称才能够看到相关的讯息呢？
1: 就是打开微信，然后搜索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然后它就会弹出来
0: 啊，
1: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我们经常会搞一些，就像刚说的中秋可能线上福利活动呀，甚至有一些大型演唱会啊，或者说是一些赛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抽奖啊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0: 哎，这个真的特别好，就是成为游泳馆的这个会员之后，我就得到了一个浴巾。然后我就觉得质量很好。你看免费的场馆，免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时间之内你去运动，而且只要坚持7天或者10天都会有礼物赠送，我觉得这个薅羊毛大家不要错过，是不是？
1: 对，就鼓励大家在节假日也是多进行一些锻炼嘛。
0: 对，我觉得此处再来一个好事成双的掌声啊，就是不仅仅是 是中秋节，还有接下来的国庆节，都会有这个双重的福利带给大家。而且呢，只要拨打电话0991-6886-109，大家就可以获得相关的一个赠品。只要你坚持运动，其实也是鼓励全民健身啊，因为我们有全民健身馆，那大家一起，哪怕是不认识的朋友，只要在一个场馆里，其实也能够认识很多的朋友，结识到这个珍贵的友情。

0: 而且彼此督促一起运动，我觉得就不孤单了啊。好，那我们抓紧时间，基经理，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一些入馆的须知提示要送给大家呢？
1: 其他的没有了，就是在国庆期间像奥体您来过，就是你也知道我们吃喝玩乐购基本上都包含了，有零售啊，有超市啊，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运动项目。在国庆期间各个商家都会推出一些相应的福利，因为时间有限，可能我就不逐一介绍了，
0: 对，
1: 到时候大家一样关注公众号，我们都会将每一家的一些福利政策都会发布出来，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过来体验。对，
0: 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免费的一些场馆，当然你已经是会员了，也可以去坚持去运动，把这个刚才基经理说到的薅羊毛的一些免费赠送的一些福利享受到。同时呢，免费停车是4个小时，而且我刚才还说到了，就是哪怕有的时候我们走得急很兴奋我们忘记了带泳衣，忘记了带食物，没有关系，都是有商店超市，包括这个相关运动服装，包括鞋子呀、游泳衣，都是有这个正品品牌的一个销售的，对不对？
1: 对。
0: 同样我还发现一个点，就是在奥体中心里面还有一个理发馆儿，因为运动的，比如说男孩子们喜欢打篮球，有的时候忙得忘记理发了，我发现这里也有这个相关的场地啊提供。
1: 对，像奥体现在比较全了，你看从理发到我们的、
0: 嗯、
1: 刚刚您说的运动零售，再到其实运动康复，我们现在今年新增两家运动康复馆，就是日常的拉伸啊，运动恢复啊，对，然后再包括一些小众的，比如说剑道啊，弓道啊，然后巴西柔术啊，然后网球发球机啊等一些可能比较小众的一些运动项目的一个增设吧。
0: 对，
1: 就基本上满足了所有的一个吃喝玩乐购的一个整体化的一个打造。对
0: 对，如果说大家喜欢喝一些高端的茶，喜欢品茶喝咖啡，其实也有专门的

好的，欢迎所有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在每天上午11点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我们都说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能够见到自己的家人，见到朋友啊，那见到自己最至亲最爱的人，家人团圆啊，共度中秋节。我们前两天的时间呢，为大家介绍到了好吃的适合家人聚餐的这个中秋家宴，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特色的这个歌舞演绎的一些这个音乐餐吧，也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当然呢，今天我们重点要说一说假期里，因为有3天假期，除了陪伴家人共赏团圆夜这个月圆之夜的美好之外呢，我们也要说要好好的爱自己，照顾好自己，从运动开始。哪一项运动是你最爱并且长期坚持的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那刚才我们也是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策划部经理季鹏，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在中秋国庆节假期的一些优惠的活动，包括场馆开放的时间啊，停车和入馆须知，做了一一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要推荐到的是假期运动场馆的一些推荐啊。除了这个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之外，我们还有几

场馆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根据自己的这个远近距离来选择。首先呢，为大家介绍到的是米东区红光山路一号的穹顶体育，它是红光山的一家综合运动场馆，有这个球类运动，还有游泳馆。那是每周二至周天上午11点一直到晚上22点开始这个营业的时间啊，从上午11点到晚上的22点，中秋节、国庆节都是正常营业的。游泳的这个费用呢是单次78元，不限时间，羽毛球、篮球可以包场，四人游泳的套票是269.6元，停车是免费的。喜欢球类运动啊，包括篮球、羽毛球，或者喜欢游泳的朋友也可以选择来到这里哈，穹顶体育。另外呢，还有这个头屯河区啊、这里呢是经开区的文体中心，它的这个优势呢是水质好、人少啊，就在头屯河区万寿山街600号。这个中秋国庆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半开始开门，营业到晚上的9点30分，节假日都是正常营业的。消费呢是游泳单次是55元，羽毛球、篮球分时段低价开放，上午呢是10点30分到12点30分为惠民低价时段，适合错峰运动。除了游泳馆啊，可以去游泳之外呢，球类运动这个场馆也是正常开放的，比如说有篮球、羽毛球，还有朋友可以组队去打篮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然如果大家尤其男孩子们喜欢篮球，这个包括很多朋友喜欢打羽毛球，也可以选择星火运动训练中心，它位于沙伊巴克区水泥厂街天山建材小区的西侧，每周二到周天的早上的11点到23点啊，到晚上的23点营业，假期呢是全天正常营业。消费呢，它这个篮球散客啊是21.9元，不限时间畅玩；羽毛球是36元每小时，新客的体验价呢是9.9元啊，可以体验一下。免费停车，场地在冬天还有暖气啊，所以星火运动训练中心，如果您住在沙区的朋友，也可以去考虑一下。

0: 一首极其温柔浪漫的歌，慢慢喜欢你。我们今天讲运动，慢慢的喜欢上一项运动，那一项运动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在微微出汗之余感受到运动的一份快乐。我们都说节假日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放松自己在让自己的身体休整之后，也能够在团圆的节日里能够陪伴家人和好朋友们在一起过一个团圆的中秋节。我们今天说中秋节除了美食，除了美景相伴之外，我们更应该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全民健身运动，从好好的爱自己，从一项运动开始。刚才我们也推荐到了在中秋节假期，包括在未来的国庆节假期正常开放的一些运动场馆，也做了一些推荐啊。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地理位置的远近啊，最适合自己的、最离家近的就近选择。
1: 因为慢，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新疆博仲苹果运动馆，它位于水墨沟区，在华林美爵大饭店停车场平台的2楼。国庆节和中秋节的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11点到晚间的23点45分，节假日是正常营业的。篮球的单人不限时间是19.9元啊，新客这个特惠价。羽毛球呢有2个小时的专属特惠是19.9元，健身体验呢是9.9元，紧邻新兴街地铁站停车，非

这个非常的这个性价比很高，而且24小时你随时有时间，你根据自己的时间去体验就好了。新客首单只需要9.9元，还带淋浴间的健身房，性价比很高啊。好，第二家呢是袋鼠24小时自助健身，是位于新市区喀什东路572号，全天24小时营业，假期也是正常开放。那么消费呢也是新客单次体验价14.9元，不限时间，带有独立的这个淋浴间，还有器械齐全，安静又不嘈杂。

好的，继续回到今天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我看到刚才在介绍运动场馆推介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来签到打卡啊，还有这么远那么近说，佳妮佳妮啊，你好，我来打卡了，谢谢你啊，老朋友了。当然还有这个依依说，我平时最喜欢游泳和打羽毛球了。我想对依依说，你跟我一样一样的爱好。在前两天，我们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还举办了职工运动会，我当时参加了这个跳大绳和这个踢毽子的这个比赛啊，当时团队作战，感受到了这个童年的快乐。这种复古运动会，其实有的时候你参与其中还是挺有趣的。所以我们说，从爱自己，从爱上一项运动开始啊，不管是打羽毛球、篮球、游泳，还是说攀岩，总有一款适合自己。那当然我们

在节目的尾声呢，也有温馨提示带给大家。中秋国庆节的热门时段是下午的15点到21点，羽毛球、篮球场地建议大家提前线上预约。那另外呢，就是奥体中心室外的球场节假日是免费的，室内的场馆执行节假日的原价。当然大家可以来这个线下进行相关的预约和咨询啊。还有就是所有的场馆节假日基本都是正常营业的，仅个别场馆周一上午是闭馆检修，出行前大家可以通过相关的 APP 或者是微信平台进行这个电话预约和确认。总之呢，希望大家过一个愉快的美满的中秋佳节，同时不要忘了运动，好好的爱自己哦。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当然明天就是中秋节，我依旧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明天11点同城转转，佳妮有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好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过年办就不会儿，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子啊。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获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咱新疆人吃羊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没有一处是浪费的。在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里，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羊肉的多种吃法吧。

说到新疆羊肉的多种吃法，我们先来说一说烤的。烤全羊是最隆重的一种了吧，选一岁以内的肥羔羊，收拾干净，用精白面、盐水、鸡蛋、孜然调成糊状，抹遍全身，穿在木棍上，放进馕坑烤一个小时左右，出来的时候羊皮是琥珀色的，脆的能听见响声，里面的肉却还嫩着，一刀切下去，汁水还顺着刀口往外渗。烤肉串是日常的，铁签子穿上肉块，架在炭火上，撒孜然、辣椒面、盐。新疆的烤肉串不腌，吃的就是羊肉本身的味道。库车有一种叫米特尔卡瓦普的烤肉串，一米多长，一串就有一斤肉，用的是当年的羊羔，架在梭梭柴上烤，一个人吃一串就饱了。烤羊排选的是连着肋骨的肉，剁成小块，铁签穿上，烤到表面焦黄，撒上佐料，啃起来比纯肉更有嚼头，因为贴着骨头的肉啊，总是带着一股特别的香。

刚才给大伙儿介绍到了库车的那一种啊，米特尔卡瓦夫的烤肉串，还有烤羊排。我们再来说说馕坑肉吧，它是另外一个路数了。肉块大，裹上蛋清和佐料，贴在馕坑的内壁上，密封烤上三四十分钟。馕坑的温度高，肉表面迅速解渴，里面却是嫩的，油亮亮的往外冒热气。还有架子肉，羊羔肉切块，裹上面粉、鸡蛋，放洋葱、胡椒，放进密封的馕坑里来烘烤，出来的肉啊，色泽鲜艳，味道厚实。再来说说煮的，手抓肉啊，是新疆人待客的底线。羊羔肉切成大块，凉水下锅，撇去血沫，放盐和姜片，温火来慢煮。出锅之后，撒上洋葱末，浇上一勺滚汤。牧民煮肉更简单，除了盐什么都不放，凉水放肉，水刚漫过肉，锅一开就撇掉血沫啊，把火关小，煮出来的汤是清的，肉是甜的，那种甜是草原上一年四季的风雨攒出来的。清炖羊肉和手抓肉差不多，但吃法上多一层讲究。冬天炖一锅啊，汤面浮着金黄的油花，先喝一碗汤再吃肉，汤里什么菜都不放，就是肉和盐，干干净净的。

经千客，那人是最高规格的招待了，盘子里面肉和面堆得满满的，主人不停地往客人碗里添，添得越多越显得新诚。还有羊肉焖饼子，羊肉炒出糖色，加水和调料炖着，面团擀成薄饼铺在羊肉上面，盖上锅盖焖，饼子吸饱了羊肉的汤汁，变得又软又韧，比肉本身还抢手。这道菜呀，在哈密巴利坤一带流传了200多年呢，也叫绵羊盖背。

再来说说内脏吧，面肺子和米肠子也是新疆非常有特色的。面肺子是把面筋灌进羊肺里，加了清油和蛋液煮出来，是软嫩爽滑。米肠子是把大米、羊肝、羊心、胡萝卜丁拌上调料，灌进羊肠里煮熟，切片吃，肠糯米香。这两样啊，通常一起吃，浇上料汁儿，再撒一把香菜，酸辣开胃。胡辣羊蹄是夜市的常客，羊蹄卤到烂熟，皮和筋都软了，裹着一层红亮的辣汤，啃起来满手黏糊糊的，辣得吸溜嘴儿，但停不下来。烤羊内脏也值得一提，烤羊腰子、烤羊肝、烤羊心，穿成串儿架在火上，撒一样的佐料，但味道完全不同于烤肉。腰子嫩，肝子绵，心管脆，各有各的口感。还有一种叫假腰子的，用羊肝剁碎，拌洋葱和胡萝卜，包在羊碗油里烤，外形像腰子，吃起来比真腰子更润，是乌鲁木齐和昌吉一带烧烤摊上的常客了。抓饭呢也是绕不过去的，羊肉切小块啊，先用油来炒，放洋葱和胡萝卜一起翻炒，加水煮出味儿，再把泡好的米铺在上面焖，出锅的抓饭米粒金黄，羊肉酥烂，胡萝卜的甜和羊肉的鲜渗进每一粒米里。这些吃法罗列下来已经接近了20种了，每一道都有自己的来历，有自己的做法，有自己的吃法，烤的、煮的、焖的、灌的、卤的，每一种手法都对应着不同的食材部位和不同的场合。一只羊在咱新疆人的手里啊，被拆解、被理解、被善待，从头到尾物尽其用，这大概就是100种的底气，不是凭空编出来的数字，是实实在在长在这片土地里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说完哈，馕坑里刚掏出来的烤包子，烫得在手里倒来倒去，凌晨夜市上滋滋冒油的烤腰子，冬天掀开锅盖那一瞬间扑了满脸的白气，这些东西说不完，真的说不完。每个人的记忆里啊，都存着一两道别人不知道的羊肉吃法和做法，可能会是你家的独门秘方，可能是某条巷子深处不起眼的小档小店，也可能是某个夜晚在谁家炕上吃到的一碗，之后再也就没有遇到过。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西南风3级。
3: 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

九月的新疆啊，田是被太阳晒出来的，杏子一兜一兜的提，饱满圆润，像含着一口蜜。老汉官躺在水果摊上，黄绿条纹的糙皮一刀下去，汁水顺着刀刃淌下来。可鲜果大多带不走，能带走的是晒成干的、压成卷的、熬成浆的秋天。于是有了杏子做的果丹皮，薄薄一卷，配料表啊，干净的只剩水果本身。有了椰枣，深褐色的果肉从透明的包装里透出来，有了钓竿杏，肉肉糯糯甜的迂回。这些甜是慢的，是有记忆的。新疆的甜总是迂回，

说到一只行李箱装下的从来不只是食物，是一个地方全部的脾气，它的辽阔，它的驳杂，它一边像雪山扎根，一边向世界张望的性子。所以啊，为什么行李总是差一点点空间呢？真正装过箱的人都知道，最后那几步是最难的，东西明明放完了，还是有人把箱子按了又按，坐着呀，站起来再压，把鼓起的一角重新码平，就为了再塞进一包。拍下的照片里，箱子旁边地上还铺着一堆没装完的，不是忘了，是实在装不下了。行李箱合上的那一声咔嗒，锁得住那些吃的，锁不住那样东西。真正被带走的从来不是箱子里的馕和干果，而是新疆人出门时揣在心里的那份底气。无论走多远，身后都有一片辽阔的故乡替他亮着一盏灯，等着他回去。装不下的是行李箱，装得下的是人。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99.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那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洛。莱萨莱萨节目呢，在每天的5:10做您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演出、热映的电影、热播的剧集、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演唱者啊，还有歌名以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首歌非常的简单，我看谁是第一位答对的朋友。
7: 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6: 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也就是凤起街的111号，将要上演舞剧《金陵十三钗》，这也是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舞剧《金陵十三钗》呢，是以真实历史为背景，那通过舞蹈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也是深刻描绘了在当时那段的黑暗岁月当中，一群女学生和秦淮歌女之间发生的感人至深的故事，也是再现了他们共赴悲壮死亡之约的一个英勇壮举，也是深刻揭示了战争对于人性的摧残和考验，以及中华民族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那这部剧啊，班底非常的强劲，而且制作很精良，优秀的青年舞蹈家们领衔主演，扬州歌舞团近100位演员参展。那作为一部汇聚了国内一流编导演团队心血的力作，舞剧《金陵十三钗》呢，在创作过程当中也是融入了许多关于现代的思考，使得整部作品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也充满了对于时代感和艺术的感染力。

继续关注到即将上演的还有非常精彩的经典神话舞台剧《宝莲灯》，演出时间呢是9月26号，也就是后天下午4点一场，晚上8点一场，以及10月1号到7号每天晚上8点。演出地点在乌鲁木齐音乐厅的多功能厅，在水磨沟区凤起街的111号，就是我们所说的6馆1星。演出票价是40、60、80元3种。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6: 精彩的莱萨，
7: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6: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8: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9: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1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1: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小洛。莱萨，莱萨的节目呢，在每天的5:10做您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演出、热映的电影、热播的剧集、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啊，总有一款适合你。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多种多样，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下面呢，进入到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啊，就是听音乐猜歌名啊，接下来要猜一猜我要放的这首是谁唱的哪首歌。知道答案的朋友一定要编辑4个信息到我们的

微信平台，一定记着先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现在您就可以先把您的姓名或者您贵姓啊，什么先生什么女士以及联系方式给到，先在对话框里先放在这儿，然后一会儿知道歌名之后快速再编辑这首歌的歌名和演唱者。这首歌非常的简单，一定要是四个信息在一起发给我们，最早发来的这位朋友就会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各位准备好了吗？这首歌实在非常简单。

朋友叫梅梅啊，梅花的梅，梅梅啊，手机尾号为8105，我已经给您发了回执，恭喜您获得了我们半点后的这个奖品，2张电影票啊。仔细看回执，按照上面的要求，直接选择您想看的电影就可以了。我们已经把您的信息同步给了新疆人民剧场，在南门这个位置啊，别走错了。很多人说为什么要放彩虹呢？因为啊，中秋假期期间啊，精彩的演出真的是看不停。小洛本人最期待的是星河旅馆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合唱团2026到2027演出季乌鲁木齐音乐会就要开始了，明天晚上跟后天晚上。因为之前在某一天还在跟家人聊，我说这个彩虹合唱团哪一天来乌鲁木齐就好了，真的不知道，之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消息的时候就聊起这个事儿，结果过了没几天官宣要来乌鲁木齐了，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演出时间呢是9月25号和9月26号明天后天晚上的9点，演出地点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馆一星水墨沟区的凤起街111号。演出的票价从180元一直到880元不等。很多人说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是一个什么合唱团，可能不太喜欢合唱的朋友不太了解，那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是在2010年成立的，艺术总监是金承志。最初呢，彩虹合唱团的雏形是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组成的一个合唱兴趣小组，那随着队伍的扩充，逐渐成为了扎根在上海由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资深的合唱爱好者所组成的非专职音乐团体。目前的合唱团的团员人数近百，除了原创曲目之外，合唱团也排练一些经典的曲目，涵盖自文艺复兴到当代的国内外作品的一些合集。那合唱团的演出原创曲目是主要特色。那作为常任指挥和驻团作者呢，金承志为合唱团原创了接近300首作品，包括多套的合唱的套曲，也是反映了现代人的一些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作品的风格啊，非常的多样，有的呢进行了民族音乐和合唱的一些融合探索，比如说《白马村游记》《罗刹国际山之篇》有的感觉温暖治愈，叫比如说《道别是一件难事儿》，还有《我喜欢》，有的呢非常的幽默感觉身体被掏空，《春节自救指南》等等。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致力于传播合唱表演的一个魅力，探索合唱艺术的一个边界。那迄今呢，一共是演出100余场专场的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啊、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啊、广州星海音乐厅等多个城市的标志性的音乐厅举办专场。在专业领域啊，彩虹合唱团曾经获得了CMA， 也就是唱功委音乐奖年度团体组合，2017橄榄艺术大奖年度人气演出团体，2022第54届托洛萨国际合唱比赛团体总分第二名，2023等荣誉。金承志呢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艺术总监，青年的指挥家、词曲作者，1987年生于浙江温州，代表作品有哪些呢？刚才我们跟大家已经介绍过了，非常的多。那如果说喜欢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场演出。那这个中秋佳节，让我们相聚在乌鲁木齐的音乐厅，进入风雪弥漫的星河旅馆，来一场奇幻之旅吧。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乐团，他们曾经有一首叫《声部介绍歌》，用非常幽默的方式介绍了合唱团体里的4个声部，现场的演出效果非常好。我们先来听听声部介绍歌。

常的这个激动啊。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好多首来自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作品啊。其实在他们这么多的作品当中啊，小洛个人非常钟爱的一首作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叫《我喜欢》。

0: 如此美好的声音明天就会来到我们身边，为大家再次隆重介绍一下金志成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2026到2027演出季乌鲁木齐音乐会，将会在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两天晚上，每天晚上的九点将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上演。如果说想要去的朋友可以到九一票务网去看看还有没有余票了。那刚才为大家也简单介绍了一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其实他们这次的这样一个演出也有一首作品叫《星河旅馆》，它是一部多声部的合唱的套曲，那是由艺术总监金承志2019年创作，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在2020年首演，2021年发行的专辑。套曲呢是由13首作品完成，以西洋室内乐为主，各种色彩的乐器为点缀进行配器，将带给观众非常丰富的情感体验。那《星河旅馆》呢是以连续的这样一种情境的转换，多样的角色塑造，向合唱团的现场演绎其实提出了挑战，也因此开创了合唱叙事的新的形式，成为了彩虹合唱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欢迎来到星河旅馆，那下面让我们跟随音乐共同体验这一段似真似幻的极地森林奇遇。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莱萨莱萨的节目内容，稍后的时间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1: 我跑得有些热了，于是打算去外面透透气，看这三个小朋友无忧无虑的样子，我想起了农场，还有安妮，还有爸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会跳舞，对，我们管这个叫每日舞蹈时光。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

0: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6: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7: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8: 车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0: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9: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0: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10: 因为你们口播社，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1: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2: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0: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您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那如果说您不太方便打电话，可以抖音私信小骆说车，抖音私信小骆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热线但凡空缺会给您回拨过去。在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慧琳，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
0: 每年
3: 接听2000多起投诉，
6: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7: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8: 车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3: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9: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3: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10: 因为你们好多次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2: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3: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9: 程先生向我们投诉华境汽车。
5: 8月12日在哈密买的华境 S， 然后9月12日他突然发布新款了。这款车是5月份上市的，老车主的芯片然后就已经更改成更高级别的了、因为它是华为车机嘛，小一小一更智能了。现在老车主是没有办法通过 OTA 升级的，它因为是硬件的代差，就是差了一代。新车比老车他们官方上是贵3000块钱，我们老车主的诉求是能不能我们愿意交这3000块钱给我们升级新的芯片。
9: 这就是车企啊，这给人一种这个你要加速你的车辆更新换代到让老车主觉得背刺的事情。这台车车主买的这台车据他说是5月份上市，9月12号就又发布了新款。他是8月12号买的车，没有人告知他马上要升级新款，但是这个新老款中间的差别关于人机交互完全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们就转交到了华境品牌，就是原来的五菱宝骏嘛。我说这个问题麻烦你们了解一下，给我们回复一声。但是呢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关于五菱宝骏华境方面的任何回应。可能也会觉得这是反正问题不是一个两个无所谓了，我们厂家客服只负责记录，至于你消费者你认为的背刺那是你的事情等等一系列的。我不知道这个品牌是出于什么样的角度考虑，我想知晓一下，然后哪怕这个事情你变相跟车主关怀一下，什么都没有，我只管卖车，让车主感觉我只管当韭菜，类似这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不合适。又过了一天，媒体没有接到电话，我们回访车主程先生，您有接到电话吗？
5: 没人理我，除了 4S 店人家销售倒是挺好的，但是他就是只能回答官方话术，剩下的厂家是目前没有人联系我。
9: 车主说我满心欢喜买了车，但是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考虑他们品牌，因为我就觉得该品牌啊在处理事情之上，你本身的你五月份上市了一个新车，人家8月份买的新车想着是新车，结果你9月份上新，让别人觉得哎这而且人机交互的这样一套逻辑差别非常的大，人家车主心里肯定不舒服啊。你哪怕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你线下跟车主妥善沟通关怀一下，车主过度的需求我们肯定不满足，但是适当的关怀表明你们也是重视老车主的。但是这个品牌给人一种感觉，你只要买了好割完好下一波，这么一种感觉，我相信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问题上线，我们多次向华境方面转交，没有任何的回应，似乎再说那你既然愿意买吗，我们出新款你还不能这个接受这个事情，但是你新老款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仅仅4个月的时间，你干嘛，你做饭呢是不是啊，上午一顿下午一顿的，只是转交他们哪怕变相关怀都可以，没有。这就是华境，车主说我以后绝对不会再选择这个品牌，而且现在也没有人理他，我们作为投诉只能转交华境品牌客服。你好，
13: 主持人
9: 你
13: 好。
9: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13: 我的工号是1011。
9: 特别声明，以上和以下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跟您个人没有关系，也不希望影响您个人的情绪。不知道刚才我对于这问题大致的描述是不是说清楚了？
13: 听清楚了。
9: 听清楚了。那现在你们这边是什么态度呢？就只是说我们再记录再转交是不是啊？
13: 嗯，这里看到的话是有回复。
9: 那先听听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回访车主程先生的最新录音。
5: 没有人联系我，没有任何进展
9: 啊。那你们这边的回复是什么内容呢？麻烦您给我说一下，我这边记录一下，看要不要跟车主同步一下。

0: 吴天老师好，非常感谢您对用户权益的关注。针对华健 S 用户陈先生反馈的情况，我向您回复一下。目前华健 S 于5月8日正式上市，后续推出的鸿蒙加版是华健汽车在面对行业普遍芯片供应紧张问题时，为保用户交付效率，于9月12日在现款4款配置上新增的车型配置，它是与现款车型并行销售的，不是换代。两款车型核心的华为乾坤智驾 ADAS Pro 全尺寸大六座空间，底盘架构等完全一致，仅车机芯片方案存在差异。现款车机车型体验仍处于行业第一梯队，不影响智能化的用车体验。后续还将持续通过 OTA 推送功能优化与体验升级，我们会为所有车主提供服务保障，持续优化大家的用车体验，日常也会举办丰富多样的车友活动，欢迎用户参与。
1: 按照你们现在标准的一个话术模板给我们回复了一下，说是并行销售，那您自己有没有试过？现在您通过您自己的手机可以订老款吗？也是订不上的呀。
0: 也可以定，它只是周期延长了。
1: 哈，周期延长现在得多长时间啊？
0: 软件上提示是交付周期在60天。
1: 啊，好，我明白了。好，那这就是你们最终的回复。我为什么把这个问题关注这么多天？我想给你表达一个我作为媒体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你们新老款，不论是并行销售还是如何，你们去更迭，这是你们企业自己内部的事情。但是不要让过多车主觉得有被刺的感觉，因为这个问题如果说是这一位车主有这种感觉，我肯定会觉得这位车主矫情，对不对？车辆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质量问题，只是说车机的交互不一样。但是你们自己搜寻一下，网络上已经有多少的人反映这件事情，就证明你们华健在这件事情之上做的有点不地道。当然这个事情通过媒体最后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说是给人家这个换芯片了，或者如何如何，通过什么样其他的一种种种的方式。但是我想说，如果说你们一直按照这种节奏上去，不满意的多了，消费者会给你们投票的，好不好？我们先听到这儿，你们后面不用给我们媒体回应了，这个问题我们后期也不会再过多的关注了，只是把这个问题摆到桌面上。就是现在终于在关注了之后有回应，回应呢就是说新老款并行销售，老款怎么怎么样，新款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你造成一位消费者不舒服，消费者矫情，你造成这么多消费者不舒服，而且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我全国像类似我这样的节目当中，你们看多少媒体在关注啊，你们肯定也会觉得啊，反正都这样了，反正如何如何如何。有朋友说五菱华健哪怕你给车主一些关怀慰问一下也好，把车主捧在手上。并不是每一个品牌都会把车主捧在手上的。啊，这点大家要明白。但是如果说各位华健车主您也遇到了车辆其他方面的产品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就扯不清楚，我跟大家说一下。车主手里未必能够找到昨天我们律师所重点提到的，比如说曾经的一些宣传承诺，他们现在没有兑现，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但是类似这样的证据，如果说但凡有，那早已经拿上来，这个问题早已经解决了。就是说现在解决的是车主心理的问题，仅此而已。车主觉得不舒服，厂家啊，我们是并行销售，我们没有问题。你慢慢的就站在了消费者的对立面，不是一个消费者，买你们华健的多少位车主买老款的，有的甚至是我看网络上有买这位车主是买了一个月新款直接上市，智能交互系统天差地别，有那种买了一周的。您说你怎么是吧，问题出现了不麻烦不可怕，你哪怕针对于老车主变相的沟通关怀一下，哪怕退一万步讲什么类似保养啊，车主表示一下也是个话，没有没有。这就是原来的五菱宝骏，现在跟华为合作的这个华健这样一个品牌。这个问题以后不关注了啊。但是呢我看有朋友说华健他就是站在我们消费者的对立面啊，说不是并行销售了，可以说是停产了。刚才我问到他这个问题，他说啊只是说需要60天。还有说13号提老款的啊等等一系列的。你看光我直播间本来就没有什么人气，这都这么多车主反映这个事情，可见在这个事情处理上，包括在你们的一些新老款的推出，你们先后考虑。

0: 的这些逻辑上多少是有问题的。下一件事，张先生向我们投诉自己买了一台车之后发生了两起需要保险理赔的保险责任，但是由于 4S 店方面退网了，不在了，车没有地方维修了。我们先听你赵先生的问题描述。
1: 车是2022年买的，当时也是广汇旗下以后，那个还空档式的那个刷保不用，还有就是这个 4S 店报了保险之后，广汇不是金保东风本田这边倒闭之后，后期再去维修车辆，然后他说已经那个公司破产了，然后他现在就不认了这方面的。我也咨询过问过他们那个原来的客服人员，客服人员他们也是说是上之前以后倒闭以后工资发不出来，他们也离职了，现在也解决不了这些事情。
0: 我也能够感觉到赵先生是的确非常非常的忙碌，因为他可能是一些工作的原因啊，有的时候不太方便接电话，就接到直播间来这件事情都是我们之前也是专门尽量按照赵先生的时间来的。大概是什么情况呢？由于工作实在太忙了，有一次在东外环走着，车前挡被玻璃给崩了，联系保险公司，属于保险责任啊，可能买的险种比较全，保险公司把钱已经赔到了东风本田金宝 4S 店，车主没有及时去换，这个事是23年的事情。后来呢，车主的后视镜又被别人给刮了，另外一家保险公司也把钱赔到了东风本田金宝 4S 店，结果也太忙没有去修，现在想起来去修 4S 店退网了，不干了，就是大家所说的关门了。问题上线这个问题分两条腿走，第一条腿是东风本田你厂家对于 4S 店类似这样问题的出现难道没有监管吗？或者中间有什么其他的内容需要你跟我们说一声。第二，保险公司涉及到你的保险责任，不论从开始的定损、理赔、维修、提车，这是一个周期没有进行完，你保险公司是不是也要追这家店的责任？这位车主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前挡，一个后视镜，一个是自己的保险公司，一个是另外的一家保险公司，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东风本田金宝 4S 店退网所导致赵先生没有办法去维修车辆，钱都已经赔到位了。我们转交东风本田之后他们怎么说？
2: 你好，你好，这里是东风本田客服中心。是这样的，今天有接到贵媒体来电反映，一位赵先生他这个原乌鲁木齐金宝店退网遗留的一个问题。然后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联系客户跟进了，然后目前的话，也为客户提供了这边就是对应的这个售后遗留问题的一个地址，让客户去联络对应的地址去沟通处理。客户可能目前正在去就是联络相关的地址去处理他的这个遗留的问题。
0: 东风本田厂家说，我们管了，我们把通道搭通了啊，那这也算是实际迈出去了一步。因为车主本来想着，哎呀，这个店都倒闭了，我们现在我自己认了吧。我说这不该你自己认的事情，我们尝试沟通一下，万一有好的结果呢，对吧？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接到了中华联合方面的一个回应，因为车主的前挡这块的钱是中华联合赔到这家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赔到这家 4S 店的，他们怎么说？
3: 哦，我是中华保险乌鲁木齐分公司理赔部负责人，客户说是在东风本田那儿23年的一个前挡风玻璃没有换，现在东风本田店倒闭了，现在又找我们保险公司，23年我们这个钱已经赔了，赔到东风本田这个店里边了。
4: 嗯，
3: 然后这个客户刚我们也跟他也问他了，他说他当时想的这个玻璃只是打了一点，他没有想去修，他就一直没修，到了去年想去修的时候这个店倒闭了。然后这个店是广汇的店，那他们当时应该是贴了公告，就是好多保险公司打的钱都会让这些人该去修车去修车，但是一年过去了，他们这公告店整个可能都没有了。我们要再赔，我们还得再赔一次钱，这有点夸张了吧。我们玻璃这块的，我们当时他去4S店去维修时候他已经签了进场的协议，然后我们才会把这个钱打到4S店，他也说是同意在这个4S店维修，但是我们打完钱之后他出去了，这个我们就不太，我们到今天我们才知道他自己没有修车。
0: 那这个问题现在是这样的，既然东风本田已经介入跟车主取得了沟通，表示有另外一家店承接这个事情，保险公司我就暂时 通过广播暂时不多说您什么。但如果说东风本田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没有对接的太清楚，那保险公司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再转过头来再找你保险公司去沟通。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刚才我已经说了，从一开始的定损、维修、理赔、提车是一个完整的周期，那现在就等于是说从某些层面来讲，有可能这家 4S 店是不是也能够关联到跟骗保两个字情有关系呢？难道你们不追究吗？是不是我们一切以结论为导向，但是我们给车主赵先生再打回访电话的时候是没接听的状态，因为我线下也了解到工作性质原因，可能有的时候的确不太方便接电话，那我们就节后再跟。如果说已经对接清楚了，结论把你问题解决了，当然最好。如果说没有解决，我倒是要看一看保险公司所说的他们这家 4S 店应该是发公告了，公告是什么样的，到时候我问问律师。如果说发了公告，是不是代表如果你不来修你就放弃你的权利？那如果说公告有效，那是不是有必要给车主额外发个短信打个电话，有没有留痕，这都是下一步要做的事情，节后我们再联系赵先生问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下一件事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张先生的一个保险理赔问题，这是什么情况？这个问题啊也有意思。
4: 我的车是这么回事，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对方全责，我现在要求是修车，完后叶子吧属于 C 柱下边，我要做数据复原，那个银保公司不同意我做数据复原，完导致他要切割我的车身嘛，破坏我的车架主体，完事一直不予处理。
0: 数据复原这件事情我通过广播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尽量的无损修复，但是呢比较耗时耗力，对于专业性要求也比较高。保险公司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我一把给你切了，我给你换新的，但是这个势必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以及车辆以后当二手车去卖的时候它的一个价格。我们来回斡旋了多次，因为这个涉及到的是张先生的车辆，涉及到承保的公司是外地的，所以说我们就跟外地的这个保险公司联系，那不像本地对接的这么清楚。我们给车主打了多次回访电话，车主说他们保险公司说了你不要再打投诉电话了，再打投诉电话我们还是给您回复的是一样的内容。我说不，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谁的车具体怎么修是车主本人说了算，前提是合理的这样一些需求。又过了一天回访张先生好像有进展，
5: 目前他说是今天把那个流程给我报上的，愿意就给我赔了，说是目前说是愿意赔。
6: 感谢咱们节目组，非常感谢。
0: 客气的话不用多讲，现在彻底理赔了这个事情才算实质性的往前推进。我们在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应该是下周一给您打回访电话，解决了最好，没解决我们再找他们。爱车有话说热线这会儿开通了，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现在只有一部电话是0991256129 0991256129，有需要您抓紧拨打这一部电话。有请热线当中的这位朋友，请讲。这位听众你好，董。
7: 哎，你好，那个我在一汽大众买了一个迈腾。
0: 你几几年几？稍等，这位车主麻烦您告诉我，37.99万元起，现时的综合权益是94000元。蓝图追光 L 27.99万元起，现金直降10000元。那置换补贴也是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内容。东风旗下的高端新能源蓝图也是覆盖轿车、SUV、MPV 的全品类。中秋三天，如果说您在乌鲁木齐去到各家蓝图的自营门店啊，看车试驾、领礼品、购车，还有一些大额的优惠，如果说没有安排想去看看车，不妨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
8: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下面的时间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在跟我留言说，你们十一的这个自驾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具体内容让我的同事围城给大家详细说说。围城你好，请讲。
9: 小刘你好，咱们929的车友啊，大家好。是的，十一啊，我们相约啊，一路向南吧。这一回是10月1号出发，10月5号返回，1号、2号、3号、4号、5号的行程呢，我们做了一个有机的组合。大家现在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我们也做了一个5天行程的一个视频的总览，您去到哪，看到什么样的风景，这条线路该怎么走的，大家啊，三十。

好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3。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明天开始3天假期，祝各位假期愉快。稍后的时间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的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走进月饼的一个祭祀贡品、宫廷点心，慢慢走入民间，融入中秋文化的一些关键时刻。如今呢，我们中秋赏月食饼的团圆浪漫习俗，大多呢是源自唐宋的风雅文化。那么我们首先呢，一起先来说一说唐朝吧。唐代呢，国力强盛，文化开放，中秋赏月之风极为盛行，也是中秋文化初步形成的朝代。在唐代还没有月饼这个称谓，当时呢，中秋使用的圆形糕饼统一称为糊饼，很多的史料和诗词当中都有记载。唐代宫廷和民间每到中秋之夜，就会摆上美酒、鲜果、糊饼，对月畅饮，赏月抒怀。当然呢，还有一些广为流传的唐代的中秋小故事那当然也是一些风雅典故，不一定有正史定名记载，但足以说明呢，在唐代饼与月已经深度绑定，月饼的雏形已经完全形成了。而唐代的糊饼用料简单，口感朴实，以面粉烤制而成，少数呢会搭配一些芝麻果仁，并没有如今丰富的豆沙莲蓉五仁馅料，烤制之后呢外酥内软，也是当时比较珍贵的时令点心。正是那个时候开始，中秋食饼不再是单纯的祭祀礼仪，多了赏月抒怀、阖家欢聚的人文浪漫。而到了宋代，中秋文化迎来了鼎盛发展，月饼呢也迎来了第一次全面升级。宋代文人风雅，市井繁荣，中秋也正式成为了全民重视的传统佳节。宫廷糕点这个工艺也是飞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精致的圆形糕点，被称为宫饼、月团、小饼。宋代的月饼呢已经脱离了朴素的属性，成为了赏月专属美食，工艺更加精细，开始加入果仁、糖霜、花果等简单的馅料，口感更加丰富，形制规整圆润，专门适配中就已经彻底的

接下来呢，说月饼的发展呢，走到明代。在明代呢，中秋被正式确立为全民传统的佳节，节庆的仪式民俗的活动全面完善。也正是在明代，月饼二字被正式定名，载入典籍，彻底取代了之前的胡饼、公饼、月圆等称谓，成为了中秋专属糕点的唯一名称了。明代的

0: 随着月饼工艺也全面普及，民间糕点作坊都能够制作月饼，用料也更加丰富，形制更加规整，口味也更加多样。更重要的是，分食月饼的习俗那个时候开始固定。明代的民间明确了中秋合家团圆共分一块月饼的传统，无论家人多少，无论贫富，那么中秋之夜一定会摆上月饼，全家分食，寓意岁岁团圆，事事圆满，合家同心。当然呢，中秋之夜家家户户分食月饼也成为了同心之饼，家国之饼，象征着国人啊，团结一心，互助守望的美好品格。到了清代呢，月饼的文化进一步传承完善，工艺也越发的成熟，那南北月饼也逐渐分开来，比如说苏式、京式也成为了主流的派系。当然月饼呢之后也不再局限于时令食用，慢慢衍生出亲友互赠的一些习俗。月饼呢不但成为了中秋佳节走访亲友传递祝福维系情谊的核心礼品，也成为了日常的这个佐餐佐茶的一个零食成为了除了时令之外能够走到餐桌上的一样糕点。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929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5: 优选百分百，
6: 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月饼的故事啊。那么当然了，了解了月饼的历史故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月饼发展到现代它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那当然了，这个变化也是大家在日常选购月饼的过程当中能切身感受到的。现在呢，市面上其实分了不同的月饼派系，主流的呢是有四种。那当然这四种月饼呢，可能大家在日常都会见得到，也会有各自喜欢的派系。首先呢，这个普及率比较高的是广式月饼，这是目前中秋市场的一个主流款式，大家买到的很多都是广式的一些月饼，它的特点是皮儿薄馅儿大，口感软糯，花纹精致，保质期比较长，饼皮呢轻薄油润松软不硬，而馅料呢饱满扎实那甜度适中，口感细腻，招牌口味非常丰富，比如说双黄莲然后还有豆沙、五仁、凤梨、黑芝麻，也都是广式月饼的招牌口味。广式月饼包容性比较强，大众接受度高，老少皆宜，口感温润不噎人，颜值高，品相规整，非常适合送礼、家庭分享、节日待客，也是我们在市场上流行的一种备受欢迎的月饼品类。第二类呢是极具特色的苏式月饼。这种月饼呢主流主打这个酥皮口感，是传统的经典的月饼之一。和广式软皮儿不同，苏式月饼呢是层层酥皮掉渣酥脆，外皮干爽，内馅儿饱满，轻轻一碰就酥皮脱落，入口呢是酥脆香浓，层次丰富，口感极具特色。而苏式月饼呢分为甜口和咸口。甜口呢主打黑芝麻、五仁、豆沙，咸口呢最经典的就是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呢也是苏式月饼的一个特色，外皮酥脆，内馅鲜香，咸香入味，很多人就吃完之后会很颠覆就它原来不是甜食。很多不爱吃甜月饼的朋友呢可能会选择苏式的咸肉月饼来替代。但当然苏式的月饼酥皮偏干偏油这个有的时候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细嚼慢咽避免不小心被噎到。

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是北方传统的月饼代表金氏月饼，这个呢也是流传百年的经典的老式月饼，主打质朴传统老式口味。金氏月饼呢，饼皮厚实，口感扎实，甜度偏低，用料实在，没有华丽的花纹和精致的包装，主打原汁原味的老式中秋味道。经典口味老式五仁啊，那么枣泥、山楂、核桃为主，口感醇厚，朴实怀旧，非常适合老式的传统口味不爱甜腻月饼的朋友，也是很多长辈心心念念的童年的中秋味道。那这个呢，其实也就是现在很多朋友还是很喜欢的金氏月饼的主打的一种口味和馅料。当然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金氏月饼的馅料呢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主要的制作方式还是以传统的口味为主。而第四类呢，就是现在经常被人提起的新式的网红月饼啊，它包含了冰皮月饼、流心月饼、奶黄月饼啊，还有桃山皮月饼等等创新款式。新式月饼颜值高，口味新颖，口感清爽，甜度比较低，突破了传统月饼厚重油腻的短板。冰皮软糯冰凉，流心丝滑细腻，那桃山皮色彩丰富，比较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口味和审美。但当然新式月饼也有一些短板啊，它的保质期比较短，那么存储的要求比较高，冷链运输，那么

在很多朋友看来呢，它的性价比偏低，那反而更适合日常的一个品尝，家庭的小聚啊。很多朋友并不认为它可以作为啊去亲朋好友走访呀，或大量去存放的一类月饼。但当然呢，啊，这种新式月饼每年的推陈出新呢，也是让很多朋友眼前一亮，总想着买来尝一尝，感受一下。

破公团圆，喜庆啊，不公啊，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太后飞。

说到了月饼，其实它主要是在中秋的过程当中会被大家提及。那么今天呢，也讲了很多啊，关于中秋时的赏月习俗等等。其实呢，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中，还有很多雅致的传统习俗在中秋会被大家啊去提及和啊这个再一次的啊生活当中去体现。比如说提灯夜游，中秋花灯呢，这个雅致温柔，不同于元宵花灯的热闹盛大，中秋灯影温婉，寓意照亮归途，平平安安。还有呢，就是赏桂品桂。中秋呢，很多地方桂花盛开，香气满园，赏桂花、饮桂花酒、品桂花糕也是秋日独有的风趣。那么民间呢，还会有啊中秋猜灯谜、观潮啊那传统的习俗。中秋的意义不在于一块月饼、一桌宴席，而在于团圆陪伴和心安。忙碌的生活里，中秋也是难得的温柔节点，提醒我们放慢脚步，珍惜家人，感受生活，不负时光。一块小小的月饼，一轮圆圆的明月，其实承载的便是中国人最朴素、最温暖、最真挚的美好情谊。当然了，在现代生活下，那很多朋友说啊，已经啊少了很多对于中秋时的那一份难得的风雅。那但我觉得我们不是也承载了啊家庭和睦团圆的这一份传承吗？啊，无论时代怎样，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将传统的这种美好的生活寓意带入到时令的节气当中，我觉得这正是一种好的传承啊，并没有说因为我们啊这个留下了什么，或者是啊遗憾的失去了什么而觉得去不甘啊，更多的我们要想到的是获得，想到的是在中秋时节能够一家团圆。那当然，即便不能归家，抬头望望这一轮明月，也链接了家人在月的那一头同样的思念。无论你身在何处。

一块月饼藏着千年的文脉，人间的烟火，阖家的温情，一轮圆月照进山河万里，人间团圆，岁岁安康。中秋的意义在如今，可能是让我们停下脚步，奔赴团圆的美好日子，也是珍惜陪伴，心怀美好的时节。无论身在何方，月圆便是心安。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话题来说一说记忆中的中秋节。有些听友也是发来各种各样的消息啊，桃花是说了，小时候呢在老家，中秋节的前三天，奶奶就开始用发面来去蒸月饼啊，这个咸香味儿能够飘到整个院子里面。哎，那个月饼真的太香了，只是现在吃不到了啊，有点儿时的感觉啊。还有小周是说了，说最念的是我爸骑着28大杠带我去镇上买月饼啊，芝麻糖馅儿的月饼，那时候买的热乎的，还烫嘴，边骑边吹边吃啊。哎呦喂，你们还蛮有这种回忆当中的画面感的啊，是不是？另外听友天山雪菊是说的，说这个中秋夜葡萄架下摆的馕和哈密瓜，那是有一年的中秋节啊，月亮特别大，又大又亮，那是不是在吐鲁番啊？因为葡萄架下摆着馕和哈密瓜，不是没有月饼吗？中秋节是不是啊？还有小丽是说的，还记得去年的中秋节是在重庆过的啊，记忆也比较深刻，在山顶上喝着茶赏着月，虽然没有月饼，也是一个人在异乡过中秋节，但是那个晚上也给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回忆啊。哎，各位呢都可以来一起想一想啊，这个记忆中的中秋节是怎么过的，可以把您的信息呢是继续的发送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也会来继续关注各位的消息了。

0: 我整天扯着父亲一手拉着母亲衣袖，可是生活总是充满了各种悲剧，父亲差点被在公司所谓的好友陷害入狱。
1: 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各位听友的信息。今天来说到的是你记忆中的中秋节是怎么样过的啊？还有些听友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啊。旧友是说了，90年代的中秋，全家围绕着14寸的电视看晚会，我爸呢也是包着各种各样的吃着啊给我们，然后呢我在地上啃着五仁月饼啊，怎么听这么有意思？我在地上啃着五仁月饼啊。老李是说了说，在村里的中秋不放假啊，趁着月亮好连夜脱粒。这个趁月亮好连夜脱粒，然后呢厂院里分一块月饼，谁都舍不得咬大口的啊。你这说的感觉好像确实我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代，但是好像也能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啊。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都怎么说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一首歌《月亮之上》，送给你了。

0: 笑。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4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4度，风力是北风3级。稍后呢请各位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是929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我想，我想，
5: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在这里呢也来跟各位继续的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大家伙发来的一些留言啊。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是中秋节，记忆中的中秋节是怎么样的，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酸汤水饺是说了，说老家是太原的，太原的中秋要吃头脑配烧麦啊。我奶奶说吃头脑是补脑子，其实他自己先喝两碗，这头脑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还有这个老严是说了，说记得当时大树底下啊，老榆树底下，我爸给我们分月饼啊，那时候分月饼都不是一人一块，是一人一小块切着吃。现在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发现当年分月饼的那棵大树也不在了啊，这个但是想一想那段回忆还会涌上心头，感觉今天好像大家伙儿就是情绪都是能够陷入到带入到那个回忆当中的，因为刚好也是中秋节嘛，一个值得团圆的节日啊。老向是说了，说95年的时候家里面还用最早的那种照相机拍的全家福啊，至今还在家里面相册里面挂着，背景呢是有玉米垛子，我弟嘴角还记得还挂着五仁渣，那个照片现在对我家来说还是一个传家宝的照片啊。能够想到那个画面啊。好的，我们稍后呢继续把好听的歌曲再次的送给各位啊。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儿怎么说的啊。

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205，13556589205。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47集。
1: 本能的渴望这一刻凝固成永恒，平日自诩万分强大的内置力哪儿去了？竟自连叩问着自己，

0: 长久的默不作声让郭焕金误以为他有些不舒服。
1: 哎，你哪里难受啊？
0: 景自怜好不容易将自己压制回常态，平抑声音说，
2: 我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因为卧床未戴军帽，他的黑亮短发刚硬蓬松，边缘下垂，被汗水如湿贴在鬓角，更显脸庞苍白。郭焕金无端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美少年，但那人自恋，和景自怜八竿子打不着。这之后的每一篇，郭焕金几乎夜以继日地待在景自怜的病房，屋子像个劣等小酒馆，弥漫酒精味道。他用酒精纱布一寸寸地擦拭着景自怜的身体。终于拐点到了，景自怜体温降了下来，他的抵抗力极强，恢复速度堪称一绝，身上的伤口渐趋好转，整个人逐渐恢复蓬勃生机。郭焕金的忧伤也随之一天天地清淡下来。这天病房门被冲开，麦青青一头撞了进来。
3: 景哥哥，我知道你受伤了，早就下来看你了。哎，但我到了哨所出长差，刚回来，你不会怪我吧？
0: 麦青青抖去一路烟尘，刚刚梳洗完毕，柳赞刚为他精心修剪过头发，在军帽之下飞舞，灵动秀美。正在治疗的郭焕金被他这个称呼给惊住了，副班长叫景哥哥。景自怜困难地翻身躺平，偏头示意郭焕金为他拉上被子遮盖住身体。麦青青心生不满，第一，他想看看景哥哥的身体伤究竟怎么样。高原之上，无论冬夏，大家都军装裹身，身体坚壁清野，难窥其真容。第二，就算要盖上被子，景哥哥也可以示意自己来做这件事。可见景哥哥心中和郭焕金的关系要比自己为先。不过他不怕，他和景哥哥一道玩耍时，郭焕金还在西北崇山峻岭中挖野菜呢。郭焕金见麦青青不喜，便想为二人腾出空间，只是正好到测查体温的时间了，他把一支温度计递给景自怜，带出了结果再走。麦青青兴奋地说，
3: 我马上要下山参加阴谋会。
0: 他本来打算宠辱不惊，终于没有抑制住。
2: 祝贺啊，你个人受奖。
0: 麦青青做出不好意思的状态。
3: 代表女兵班。
2: 哦，
0: 景自怜哦了一声，不再言语。班集体奖按惯例应该是班长出席，不知为什么卫生部会有如此的安排，他心中替郭焕金小小的抱屈。这时麦青青低声说道，
3: 这回我走，连去带回时间长，
2: 路途遥远，参会劳累，辛苦了，多保重。
0: 时间到了，郭焕金示意景自怜拿出体温计，看完之后淡然说，
1: 体温正常。
0: 说着他收拾好医疗用品，
1: 你们聊，有事找我，
0: 然后转身就走。景自怜略显急切地说，
2: 郭护士，你若走了，我再发烧，没人给我做物理降温咋办？
0: 郭焕金心想，此人何时变得如此娇气了呢？面上依旧不显山露水。
1: 物理治疗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若再烧起来可重复做。
0: 麦青青见缝插针地说，
3: 我出差回来正休息呢，这个治疗不复杂，我来给你做呀，景哥哥放心。
0: 即使受伤后移动身体很困难，景自怜还是完成了一个侧身规避的动作。
2: 就不劳烦你了，这是郭护士的工作。

0: 理应由他完成。
1: 麦青青有些扫兴，便又避开了话头。这一次肯定能将郭焕金排斥在外了。
2: 我下山会看到景伯伯。
0: 哦，
2: 哎，你有没有礼物要带给他呀？
1: 麦青青很得意，这是只有他们两人能听懂并交流的项目。郭焕金此时已经走到了门口。
3: 青青，景参谋的病况就暂时交给你了。
1: 说完他离开了。景自莲怅然若失，盯着门口，好像那个身影还在。
2: 景哥哥，我问你呢。
1: 麦青青着意甩了一下头发，发丝飞舞，被斜射入窗的灿烂阳光镀亮，犹如仙女的金发。
0: 什么问题？
1: 景自莲不得不收回目光，一时想不起刚才的话茬了。麦青青眼下失望的情绪大声地重复道：
2: 我说的是给景伯伯带什么东西，我保证送到。
0: 没东西可带。
2: 那可有话要带？我到你家探望，提几话一定带到。
1: 麦青青做乖乖女状。景自莲郑重其事地说：
0: 麦青青，你既然要去我家，有件事要提醒你，你切记。
2: 景哥哥，你吩咐的事儿，我一定牢记在心。
1: 景自莲忍痛将背部挺直，以示要说的话正是严肃。
0: 我受伤的事儿，万万别提。
1: 麦青青低下头，掩饰哀伤痛惜。
2: 哦，我记下了。景哥哥放心，你受伤的事儿，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
1: 景自莲踌躇了片刻，下决心又说：
0: 还有一件事，如果他们不说，你不要主动说起。
1: 麦青青不明就里，他问道：
2: 什么事儿啊？
0: 我母亲也许会向你打听我的个人问题，这个
2: 啊，
0: 你懂？
2: 这个我懂。他不问，我不说。
1: 景自莲有些无奈。
0: 啊，这最好。如果问到，你就说完全不知道。听清楚了吗？
2: 哦，我本来就不知道这事儿啊。景哥哥放心吧，我一定会这样说的。
0: 无论他们怎么问，你都要一口咬定不知道。
2: 记下啦，我会像江姐一样守口如瓶。
1: 景自莲微微合拢长长的睫毛。
0: 啊，那我就再没什么要说的了，祝你一路平安。
1: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麦青青看懂这明显是感人的意思，既不愿走又怕讨景自莲的嫌。稍加思索，他借坡下驴说：
2: 景哥哥，既说到这儿了，我冒犯地问一下，你的个人问题真的没有任何方向可说吗？
1: 景自莲的眼前浮现出郭焕金的面庞，清丽坚韧，又带着不服输的执拗，形象如此清晰，以至于景自莲睁开眼睛望向病房门，觉得郭焕金是不是回到了屋内。当然没有人，空荡荡的房间弥漫着他身上特有的红柳的味道。景自莲目光扑朔，模棱两可说道：
0: 方向也许有，也许没有。
1: 麦青青沉浸在一厢情愿的热望中，未曾注意到景自莲目光所向，只觉怦然心动。那方向很可能是自己。麦青青两颊绯红，呼吸也变得窘急，情为所动。景自莲对刺探隐私的对话很不喜欢，想见的人藏起来，不想见的人赖着不走。他再次耷拉下眼皮说：
0: 我要睡了。
1: 郭焕金心神不安地回到了医护办公室，楚植随口问：
4: 病房怎么样啊？
3: 景自莲到底还有多长时间才能痊愈啊？
1: 郭焕金问得有些急切。说完这个名字，他心中悸然一动，他想，他为什么叫

0: 井自怜呢？楚直略带调侃地说：
1: 真的，我发现你对这个病人格外关注啊。
2: 您知道啊，他是我师父，教军事的。
1: 那我还是你师父呢，教医学的，也没见你对我这般关注呢。
2: 你不是没负伤也没生病吗？你断了胳膊断了腿或是得了不治之症，我保证对你格外关注。
1: 谢了我徒弟，希望你永远不要关注我，我得以全虚全为，好生终老。
0: 郭焕金装作不经意地问：
2: 井自怜的籍贯是湖南？
0: 这是他从病历首页上得到的资料，可是他还想知道更多。
1: 好像是，部队兵员来自三山五岳五湖四海，除了家乡有地方病嫌疑的，比如血吸虫或者说大骨节病，一般人我不会记。
0: 楚直一句话硬生生把天儿给聊死了。郭焕金不知如何继续探听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1: 人没事儿，突如其来的摸鼻子，如果不是感冒，基本上是意图说谎，至少也是想遮掩什么。
2: 我就是单纯鼻子发痒，你多心啦。
1: 我给你配了个药膏，保你的鼻梁光滑如匹诺曹。
0: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叶雨露听了个话尾巴，他插言说：
3: 这姓皮的哪个单位的？
2: 是个木偶。
3: 木偶的鼻子很光滑吗？
2: 这个
0: 似乎那本著名童话里没有特意说，不过想想叫薛贝特的玩具老爷爷怕扎了小朋友的手指头，一定会打磨光滑，匹诺曹的鼻子应该光可见人吧。即使这样，郭焕金也觉得楚医生的比喻不伦不类。这时楚军医稍有愣怔，对郭焕金的疑虑又加深了一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楚军医决定挖个坑，于是先抛出了一个小诱饵。
1: 你们知道咱们上级军区的司令员姓什么？
0: 郭焕金一时愣住了。作为小
5: 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48集。
0: 经过反复试验，潘荣制造出了在高原现有条件下近乎完美的独特的书签。签体是彩色的电影胶片，主要是美人，那便是《红色娘子军》里的无穷花。田半河当时有些纳闷，
6: 怎么都是无穷花？
0: 潘荣不愿多加解释，只是随意地说道：
7: 这不明摆着吗？我喜欢。
8: 哎呀，好老乡，你骗得过别人，你骗不过我。依着你对咱们校花的无动于衷，那鬼才信。依我看呐，你这是送给女人的礼物。
0: 潘荣只笑不说话，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况且他的目的性太明显，难以遮掩，就索性不回应。田半河嘟嘟囔囔地说：
8: 若要仙，唐家言。
0: 潘荣不想跟他多废话，想起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古训。
7: 别假装微言大义，有啥要说的爽快点。
0: 田半河被识破，只好说了出来。
8: 哎呀，我的意思是啊，你别清一色都是女将啊，适当加上点电影里的我军精干军官，那才能让你这份礼物更吸引人嘛。啊，
0: 潘荣承认田半河有几分歪理，但斟酌之后决定书签胶片

0: 店坚决只用女生的图像。虽然对祖宗传下来的相貌有信心，但那些毕竟是鼎鼎大名的男明星，怕自己相形见绌。牵绳用的是他亲手捻、亲自染的羊绒绳。大功告成后，他夹在书里试试效果，随手翻到那一页时，胶片书签飘然而起，像乘着祥云落在指尖的彩色精灵。最后一步是书签如何送给郭焕金，用什么说辞。他原本想装在挎包中背去卫生部伺机送礼，但背着鼓鼓囊囊的军挎包容易让人生疑呀。潘荣就将完工的书签各种颜色选一枚揣入军装的口袋，羽毛蓬松，略显鼓胀。好在他身形瘦削，玉树临风，军衣肥大，不是很突兀。白干事下哨卡了，独居的潘荣半夜将宿舍窗户开个小缝，让高原寒风尽情窜入三分钟。陈启成功地把自己冻出轻微的感冒，鼻音囔囔的。感冒最难伪装了，只好真刀真枪地扮上。在高原，感冒是一切病患之母，各种凶险恶兆之父。好在潘荣现在体质不错，血水浴几乎练出半个钢铁战士，恢复并不难。他向卫生部走去。郭焕金今天上什么班？他正想着，恰好遇到叶雨露。
1: 嗯，你咋着了？
0: 乡音魅力无穷，按说同省份的兵也不少，但同样的话，女生说出来便是魔音入耳。
2: 我感冒了。
0: 潘荣低垂眼帘，神色淡然。
1: 是不是抵抗力太低了？
0: 叶雨露医学基础算不上好，但常识还是具备的。
2: 普通受凉，吃点药就能好。
0: 潘荣故作轻松地回答。
1: 快找楚军医看看，他医术顶好，高原上感冒也要当心。
0: 叶雨露溢满关切之情，让人温暖。可是潘荣不为所动，他心里盘算着，怎么能装作无意间探出郭焕金的去向呢？近来卫生部病床满员，郭焕金不再享有书房待遇，潘荣也失去了掌握郭焕金入睡时间的窗口。叶雨露心思伶俐，主动问道：
1: 潘干事今天可要借书？
0: 这真是瞌睡有人递枕头啊。潘荣说：
2: 哎，郭护士今天什么班？
0: 叶雨露心想：你就装吧，我才不告诉你呢。
1: 我上夜班，没看到他，不清楚他在哪。嗯，没准去山上军训了，要不我打听一下告诉你。
2: 不必了，我自己找他。
0: 潘荣略显失望。叶雨露不甘心潘荣扬长而去，他善解人意地说：
1: 啊，你有啥话我可转达，你要给他东西我可转交。
0: 潘荣被人点中心事，稍感不自在。
2: 不急，有点小东西我……
0: 他提醒着自己，心中纵有洪水猛兽也要高度克制。军纪森严，为郭焕金的安全计小心为上，也别得罪郭焕金的室友。盯着潘荣略显鼓囊的罩衣下摆口袋，叶雨露问道：
1: 什么东西啊？
0: 潘荣不得已从兜里揪出一个书签说：
2: 哦，地方同志做的书签，送了我几个。
0: 忙摸出的这枚书签，签绳是蓝色的，干燥手指拽引摩擦，加上风流扰动，如同有生命的小鸟翩然欲飞。叶雨露目不转睛，惊奇地问道：
1: 地方上哪位巧人做出这神仙书签？忒漂亮，有这么漂亮书签，谁还有心思看书？
0: 他说着就要伸手来拿，叶雨露欢呼雀跃，不由分说：
1: 这个送我，还有没有？
0: 然后

0: 他紧盯着潘荣的军装下兜。
1: 有。
0: 潘荣不会撒谎，也没法掩饰鼓起的口袋。
2: 再给我一个吧，我看看还有什么颜色。
0: 叶雨露说着欲上手翻找，潘荣慌忙退避说，
1: 哎，没几个了，我还要给图书管理员，不然就得罪人了，从此不接我书看，麻烦大了。
0: 见到潘荣拒人千里的模样，叶雨露有些悻悻地说，
2: 小气鬼。
0: 年轻且自诩漂亮的姑娘一旦被人拒绝，气性大，就有些闷闷不乐了。潘荣露天久站，鼻塞加剧，想到自己染了病，一时找不到郭焕金，即使找到人又怕自己传染了他，便决定书签的事改日再说。他去门诊随便找了个医生开点药，回宿舍武汉去了。叶雨露傍晚下班回到了宿舍，见郭焕金正在读书，定睛一瞅，郭焕金书中夹着一些长条状的小纸条，想必是标记的重点部分。纸条长短不一，多是作废了的处方笺撕成的，有张可见土霉素字样。叶雨露走过去，掏出如蓝云朵般的书签，掩饰心中的得意说，
2: 你看我这个书签怎样？
0: 郭焕金抬头扫了一眼，虽觉很是可爱，但心系书中的情节，就有些敷衍地说，
3: 嗯，好看。
0: 叶雨露以为郭焕金接下来一定会问哪儿来的，没想到他无动于衷，继续埋头读书。叶雨露只好赤膊上阵，
2: 想知道是谁做的吗？
0: 郭焕金沉浸在书中，木讷地摇摇头说，
3: 不知道。
0: 叶雨露本想告知他实情，记起潘荣鼓胀的口袋和对他的明显保留，便说道，
2: 我也不知谁做的。
0: 这句话也并不错，叶雨露真的不知道是谁呀。郭焕金想迅速回到书中继续沉迷，随口应了一句，
3: 嗯，那是你捡的。
2: 这么美丽的东西你捡得到？
3: 嗯，是捡不到，偷都没出头。
2: 这是潘荣送我的。
0: 郭焕金一愣，作为班长，这也算小小的新情况啊。麦青青暂时不在高原，班长担子尤其重。叶雨露见班长脸色有变，就说道，
2: 潘干事还有很多这种书签。
0: 这话有根据，他虽然没有翻成潘荣的衣兜，但是见到衣兜的鼓胀度，存货不少。说完他又心虚地补充了一句，
2: 估摸着他也会送你。
0: 他有意把话说得含糊不清，郭焕金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应，
3: 你也不知谁做的，这也不是捡的，你哪里来的信心敢说他一定会送我？
2: 你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告诉你原因。
0: 郭焕金只好又随手撕下废处方笺一角，夹在书页间，暂且合上书。
3: 说吧，别说一个问题，就算十个问题，能换来这么精致的书签也值了。
0: 叶雨露把心中难言疑问借此机会提了出来。正副班长都聪明，想必知道答案，只是副班长冷傲，不好随便地问，班长好说话，问问也没啥。小叶子鼓足勇气，略带羞涩地说，
2: 你说潘干事是不是咱战区排名前三的美男子？
0: 郭焕金有些意外，
3: 哈，战区还有这等排行？我真不知道。
2: 这个不难，你现在想也来得及。
3: 战区那么大，人那么多，我又没见过所有男兵，怎么排名嘛？
2: 那就局限在战区机关吧，哨卡荒山野岭就不算了。
0: 郭焕金想逗逗小叶子，故意做冥思苦想状说，
3: 哎呀， 范围缩小稍好一点。我只能这样回答你。潘干事祖上倒是古代美男子排行前三的人物。
0: 祖上和现在究竟啥关系呢？叶雨露一时想不明白，他拐了个弯问。
2: 中国美男子自古以来大排行的第一名是谁？
0: 郭焕金本想实话实说，告知这美男子排行第一者正是潘荣祖上，又怕叶雨露花痴大发作，含糊其辞地说。
3: 哎呀，这古代的美男子也不都属于同一个朝代啊，前后脚的能差几百上千年，没法站成一排相互鄙视。
0: 郭焕金这套说辞成功蒙混过了叶雨露。
3: 现在该你回答了，我怎么才能得到漂亮书签啊？
0: 叶雨露兴趣索然地说。
2: 你安心等着就是，该你的时间再长也跑不了。
4: 刚才你

长长。好，朋友们，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哈。明天呢是中秋的假期的第一天啊。那么今天呢，各个学校呢现在是进入到了这个放学的这个时间段哈。那么中学呢基本上是在8:15开始陆续进入到一个放学的时间，那么小学呢是在8:30左右。所以说的这个时间段啊，市区内还有城市的快速路呢，部分路段已经是车辆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偏大的。那么提示大家，经过校园周边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

0: 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好，我们再次啊，我们提示所有的好朋友，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啊，第一来的时间比较早一些，基本上在18:15左右啊，那么多条道路呢是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晚高峰的这种忙碌状态。第二呢，就是现在呢城市的快速路还有呢校园周边商超周边啊，都是有一个明显的车辆排队的这样一种现象。那么再次提示所有的好朋友。

那么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会比较赶时间，咱们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另外呢，在路上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马上要迎来中秋佳节了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赶往团圆的路上，赶往这个相聚的路上的时候呢，能够把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

那么伴随着好的音乐，伴随着这个动听的旋律，我们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永远保持一个阳光开朗的心情，让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都能够啊忘掉所有的烦恼，每天呢保持一种好的状态。那么到这里啊，今天的潮歌新疆也要跟大家呢说一声再见了，提前预祝大家中秋快乐。当然呢，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关系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布置。
5: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太激动了一下子，哎呀，差点那声没出来。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怎么样啊？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哟。漂亮。今天的晚高峰来的着实是有点早啊，朋友们。一看啊，之前都是那种鲜亮的红色，现在呢是黑红黑红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到阿勒泰路高架，是从阿勒泰路高架入口到阿勒泰路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从中亚南路到中亚南路呢，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拥堵当中。北环高架路此刻呢，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拥堵的状态。友好南路呢，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处于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当中。再来关注到五星北路的辅路，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进入到了忙碌的状态。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除了路况的分享之外呢，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打招呼打卡签到了。我们都拜托了晚高峰已经开启了哈，哎呀，也从不再回头了。为什么这样的一首歌开启呢？必须是小摩托开起来呀、啊！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高兴好不好？什么什么朱砂痣，什么白月光，咱不提那些，咱们就说聊节日，该开心。为什么？因为杰克然今天，应该是我最后一天一个人上节目啦。啊，不能说一个人上节目，一个人上节目的机会应该还是很多的，但是呢，一个人上拜托了晚高峰，至少这个阶段的胜利啊，马上就要取得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好运来发来的消息啊，哇，这个小仙女，呵呵，这一看就是杰克然，他说杰克然去啊、哦，你是给我吃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仙女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然后手里拿着托盘，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月饼。他跟我说杰克然吃月饼，他应该是这样子的哈，清一下嗓子。杰克然吃月饼。这一托盘不够我吃哦。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何氏悲风秋画扇。一秒说了个啥？哎呀，我想听吧，但是一秒说不了啥东西，不听吧，但是我又很好奇。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哈，何氏悲风秋画扇，你的名字都比你说的这个语音长。我们来听一下。
1: 你好，我是妈妈。
0: 你说什么，小宝贝儿？你是抢了妈妈的手机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K47 发了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七秒的语音，这个说了些啥？哎呦，
2: 杰克你还好吗？放假了。
0: 我刚脑补的是什么画面，你知道吗？哎呀，摇本起奏，无本退潮。您这个很专业呀，是在哪儿干过的吧？是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的呀。AK47，今天喝了几瓶可乐来的，有点上头，朋友们，理解一下啊。AK47 发来消息，他说往加油站走的呢，加满然后往南疆走，逛吃逛吃。好吧，祝你一路顺风，希望你逛吃逛吃，然后等这十几天的假期回来之后长十公斤。

潘总发来消息说15天以后才能再见呀，有点久啊，然后又是鼓掌的表情，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嗯，到底是舍不得呢还是高兴呢？应该是羡慕 AK47 是不是？我也觉得挺好的。再不要说了，越说我越难过了，本来打鸡血上的节目现在有点掉泄气了。来吧朋友们，我们继续夸我们自己好不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发来消息说，我咋这么优秀呢？我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聪明，上学的时候呢没有考过第二，工作之后呢就没有拿过，工作之后就没有拿过 B 是什么，然后他说连玩个游戏都是 MVP， 我就很苦恼，但没有办法，实力不允许我低调。这个就是当年别人家的孩子吧，就是每次都考第一啊，随便考考，就考完试之后出来，哎呀考的哎不太好，哎不行不行，结果公布成绩的时候就是第一，就那样子的，是不是？真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终究等你这位朋友发来消息的说，我的性格特征呢就是气场强。他说上次去菜市场买菜，然后摊主呢自动给我抹零，还说大姐你一看就是干大事的，我说眼光不错。为什么我在读到这段的时候嗓子突然哑了呢？不过你要相信这位卖菜的大姐，因为她见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菜市场人这么多，她能够在这么多人当中看出你的这个优独特的气质，自信放光放光芒的那种感觉，优秀。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诗诗，她说我最好的特征呢就是会夸自己，每天起床呢第一句就会给自己打气，照着镜子对自己说啊，你今天怎么这么好看，然后我就照着镜子假装镜子跟我说，哼，你说的对。朋友们还都挺会玩的哈。但是啊，我在心理学上好像看到过这样的内容，就是早晨起来之后对着镜子说一些非常正向的一些语言，确实会给你很多正向的反馈，朋友们真的可以试一试，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就在我很人嘛，生活当中多少都会有一点各种不太顺的时候，我对着镜子说杰克然你可太好了，太美了，优秀，谁都比不上你，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个人。我咋感觉在大家面前是有点不太好夸自己，有点收着，朋友们啊，大家能够感受到对吧。华仔这位朋友啊，他说我的优点呢就是有点多了，杰克然你能不能受得住呀，我这个优点多的你慢慢读好不好，我说可以可以可以，然后他就发来会唱歌会跳舞会写诗会做饭会修电脑，然后我身边的朋友说你还有什么不会的，我说我不会谦虚。你赢了我的朋友，你赢了，目前你已经赢了，你赢过了所有的人。还有 AK47 又发来了消息，他说再告诉你个秘密哦，杰克今天0点油价涨4毛多，95要重新回到9块了，下班赶紧加油。没事儿，我没有这方面的烦恼，驾照学了好多年，中间都已经换了一次了，到现在还没有认认真真的摸过车。

0: 啊，不是一些特殊情况，几乎不开车。哎呀，所以我现在对开车这件事情非常的陌生，我都有点不敢开车了，朋友们。所以说，劝一下各位啊，学完驾照能开就马上开，不要像我这样子耽误很久。但我呢，当时是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啊。来吧，马上进入半点，半点过后继续聊。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4: 半点气象，
0: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此刻呢，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2度左右。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
0: 三秒决定不后悔啊，3分钟翻篇我就觉得就特别好。来吧，朋友们，尽情的夸自己，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夸一夸？性格还有哪些特征你觉得啊自己就是挺好的？朋友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89分，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

0: 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整定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我们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哇，只能说更堵了，朋友们。来吧，关注一下啊！此刻的安宁渠路是从这个领航四巷到迎宾路北。

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我们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哇，只能说更堵了，朋友们来吧，关注一下啊。此刻的安宁渠路是从这个领航四巷到迎宾路北

过的天气，它是翻云的浮云，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怎么不习惯你？

这首歌呢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泽木来点播到的歌曲啊，他说主播我想听这个云裳羽衣曲啊，这已经为大家安排了。这首歌呢周深演唱的真的太妙了。还有再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大 C 来了哈，好久不见，他说千里共良宵，万家共团圆，提前祝月饼节快乐哇。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小透明的阿豪也发来消息了，他说杰克然下午好，提前祝你节日快乐，连续上了一周半的班，辛苦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0度左右。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开心，马上下班了就哇兴奋得不得了，前面就可能已经是累得下巴壳都要脱臼的那种感觉，但现在哈、一下子来精神了。还有看到我们微信上的乌托邦人的开心日记啊，也发来了节日的祝福，说节日快乐，身体健康，谢谢你。还有泽木也说来、也发来的消息说下班快乐，中秋快乐。祝所有的朋友们中秋快乐。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呢，借助我们麦克发来的这一段哈，就是祝我们929的所有的听众发来的祝福，并且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来作为结尾，然后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好不好？这首歌曲呢是非常经典的这首《花好月圆时》，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要伴随这样的优美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中秋节能够过得愉快，这三天的小长假能够开开心心和家人里人过个团圆的节日。那就今天节目就这样咯，我们明天同时间啊、不好意思说错话了，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是大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

于是这几年很多的学校开始开辟校园内闲置的土地给孩子做试验田，展开农事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种子和大地的关系，绿叶对根的情谊。其实在很久以前，耕和读是相互成就的美好。耕读关系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

受那饱满甜蜜的情意，后来又贪心，终于抱回一大盆的栀子花养在家里，一养多年。养花养到后来就像是养了一个女儿，一边欢喜一边念念放不下。花开时节，一朵一朵的白蝴蝶落在绿叶里，或藏或现，或豪放或婉约的开。我们枕着花香入睡，浮游在花香里饮食起居，世事悠然，无哀无忧。有一年在北京的一处广场边看到人卖花，其中就有栀子花。北京的栀子花是从花棚里移出来的，树叶稀疏，花开胆怯，眉目之间甚是楚楚可怜。可能还是气候和水土的原因，养得不够丰润有神采。我彼时离家已有一些日子，再见栀子花，如遇流落在此的故人，又感动又心酸。身边是一位西北长大的朋友，我问他知道那是什么花吗？他一脸懵懂茫然，他说他们那边没有栀子花，也没有莲藕。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

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今晚我们在文字里找寻幸福。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幸福在哪里》，这篇课文讲的是三个牧羊少年

0: 想弄明白什么是幸福，于是分头行动，一个留在村里，另外两个去外面的十年寻找。他们约定十年之后再在村子里相见。十年后他们回来了，一个青年成了医生，他认为幸福很简单，给病人治病，他们恢复了健康，自己就感到了幸福。另一个青年走了很多地方，做过很多事，在火车上、轮船上工作过，当过消防队员，当过花匠，还做过许多别的事。他勤勤恳恳地工作，劳动没有白费，他觉得自己很幸福。最后，他们问留在了村子里的青年，你找到幸福了吗？那个青年说，我耕地，地上长出麦子来，麦子养活了很多人，我的劳动，你们看，也没有白费，我也感到幸福。当时小小的我读这篇课文时似懂非懂，但是我回去跟父母说起这篇课文，我告诉他们，幸福要靠劳动，要靠很好的尽自己的义务，做出对人们有益的事情时，爸妈感到非常欣慰。说到这儿，我想到了曾经看到过的一句话，如果人生不如意，你就读一读汪曾祺。汪老的文字里始终透着一股踏实过日子的幸福感，即使在人生经历苦难时，他也不曾沮丧，哪怕是种田，也把田种得有模有样，而且就算种田，读书和写作一样也没有落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汪曾祺先生的《葡萄令》中去感受一份季节流转之下的风轻云淡。
1: 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葡萄

很多人包括我都很爱吃葡萄，尤其是咱们新疆的葡萄。可是对于葡萄在四季之下的变化却是知之甚少。读了汪曾祺先生的文字，不自觉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勤劳的农民在葡萄园里忙碌的场景。都说为谁辛苦为谁甜，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忙碌，才有收获的季节。我们吃到的满口抱着果浆的甜丝丝的葡萄，丰收的那一刻对耕种的人来说是最幸福的。而品尝丰收果实的我们竖起的大拇指，会让他们的笑容更加灿烂几分。当秋天来临，当大地褪去热情，慢慢回归生命的严肃，我常想一株植物是如何在四季里那么缓慢而又坚定地完成生命的兴衰呢？那些我没能看见的细节里，一定有这个世界对生命最动人的诠释。希望从今天起，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寻到一方合适的空间，勤耕与读，感受四季流转和丰收的喜悦。哪怕这个空间只有阳台那么大，只有一个花盆那么大，它也是你用心耕耘的土壤。爱你所爱，夜深人静的时候，跟你道一声晚安，我们一起等待与阳光一同醒来。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激昂厚重的歌声释放出生命最原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唤醒内心的火种，让生命热烈绽放，带着满腔的热血奔赴心中的远方。

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双隐形的翅膀，在陷入低谷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默默托举我们飞过绝望。梦想就是这双翅膀，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总能在最迷茫的时刻给予力量，清亮坚韧的声线诉说困境之中的希望。哪怕前路风雨飘摇，也请相信你拥有属于自己的翅膀，能带我们跨越磨难，飞向向往的远方。

蓝莲花象征着永不凋谢的自由与理想，没有羁绊，不被世俗定义。追梦的旅途难免听到质疑的声音，而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会被外界的嘈杂所阻碍。洒脱辽阔的旋律藏着对理想自由的执着，守住心中那朵蓝莲花，保持内心的纯粹与勇敢，无所畏惧，一直向着心中的理想前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

0: 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跟石椒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3: 漫天繁星伴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梦想的旅途不会一路坦途，有热血奔赴，也会有安静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健，《风吹麦浪》。风吹过成片麦浪，温柔而安宁。追逐梦想，不只有轰轰烈烈的冲刺，也有默默耕耘。

从校园奔赴人海，无数年轻人怀揣梦想跃入世界浪潮，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前路有迷茫也有无限可能。这普通人的歌声献给每一个奔赴社会追逐理想的普通人。愿跃入人海的我们，无论经历多少风雨，永远记得出发时的初心，在浪潮之中闪闪发光。今晚耳朵的旅行就要到这里了，这是属于我们的梦想发射台，致敬每一个为理想坚持的灵魂。追梦之路有热血激昂，也有安静沉淀，有风雨坎坷，也有满怀期待。愿你永远保有奔赴梦想的勇气，不惧长路漫漫，向着心中的光不断前行。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我们在生活中总是会面临很多的选择，大到选择一座城、一所学校、一个专业、一份工作，小到选择穿什么衣服、吃什么、坐哪趟车。学会选择，也学会接受每一次选择带来的收获和遗憾，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在一次次的选择和调整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努力坚定向前，总会看到美丽的风景。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善良是可贵的品质，是顶级的修养，和善良的人在一起也会成为温暖的人。心怀善念，心灵生香，心怀美好，遇见花开。余生愿你做一个善良的人，历经沧桑，永葆真诚。愿你温暖美好，被时光温柔以待，幸福始终与你紧紧相随。

坚持开始，向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尝试，不断调整，才能让自己不断变得更好。有希望，有热爱，有追求，有行动，人生总有无限可能。我是凯文，谢谢你这么晚了还和我一起听歌。晚安，亲爱的你。晚安，新疆。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和睦炊烟缠着薄雾升起，那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42集。
2: 你推测的没错，叶高的确掌握了李家、朱家和杨家的三大绝学。
3: 唉，叶高之礼真够让人头疼的，连蜀中杨家都这么莫名其妙覆灭了，下一步不是阮家就是戚家，王志伟那混小子还在东海上探寻戚家人的线索。老戴，你的实力恢复了多少了？
2: 12成，阮老板，我已经超越了10年前自己的巅峰，更上一层。
3: 恭喜恭喜，届时还得多仰仗你呀。
4: 胖子笑着说道，心里却在想，
3: 难怪你敢这么不客气地跟我说话呢，原来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如今朱家先死了，这天下第一怕非你莫属了吧。
2: 阮老板客气了，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你有恩于我，我自会帮你。
4: 胖子点点头。
3: 哎，你的老对头莫如是也死了，对你来说可是好事啊。
2: 谈不上吧，就像当初听闻朱稼先的死讯后，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莫如是、朱稼先他们的命本该留给我的，当年莫如是利用真白符击败我，实在让人耿耿于怀。其实我倒是想再次领教一下使用了真白符的莫如是的高招。
3: 是啊，朱稼先死了，莫如是也死了，老戴，带给你生平唯二的两次败仗的两人都死了，不过新冒出来的叶高和知离怕是不比莫如是和朱稼先好对付啊。
2: 阮老板，我懂你的意思，身具三内修的叶高与拥有龙筋长鹰的知离的确是很好的对手，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4: 说罢戴季灭起身离开，刘胖子一个人坐在偌大的豪华包间。
3: 老戴，你是真有意思，在得知蜀中杨家覆灭后对我的态度倒是比之前恭敬了不少。你再怎么厉害也只是一个人而已，不要成为第二个朱稼先呐。
4: 胖子低声自语，随后拨通了电话。
3: 事情进展如何？
5: 老板，那小子已经上钩了。
4: 胖子挂断电话，招呼手下人喊来美女继续饮酒作乐，似乎六大世家的动荡不安与他毫无关联。天黑之前，杨静已经召集来200多名杨家子弟，虽然这些人都不懂精深的术法，有些甚至压根算不上是修行者，但让他们开车迎回杨家精锐的遗体却是绰绰有余。200多人开来100多辆车，杨静打算与这支队伍同行，一起去连保叶泽，为杨家的精锐收敛尸骨。
6: 杨姑娘，我跟你们一起。
4: 杨静点点头，没有拒绝。杨家再无高手，而蒋玄虽伤得不轻，却毕竟是茅山高族，有这样的高手随行，自然是百利无害。
7: 叶公子啊，你想不想去啊？
4: 队伍出发之前，知离询问叶高。叶高连忙摇头，实在没有勇气再去面对那惨烈异常的战场，再去看那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7: 好，那 我们就在这里休养。
4: 叶高与知离没有住在杨府，而是住在涉洪县城一家宾馆。毕竟杨家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与叶高有直接关系，若非叶高废掉杨清堂，点燃了杨家覆灭的导火索，杨家又怎会召集精英去联保叶泽呢？叶高无言面对杨家人，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恨蜀中杨家入骨，然而现在这份恨意却被深深的负罪感所替代，他再也无法恨这个英勇无畏的家族。
8: 远又投斋又住，错的不是蜀中杨家，只是为个别人而已。我不该因为对个别人的恨意而迁怒整个蜀中杨家。如果之前我没有那么固执地废掉杨庆堂，或许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局面了。
4: 杨家精锐的全军覆没对叶高打击极大，甚至直接影响了叶高最初入世时候的计划。他的目标本是六大世家，是六大世家所掌握的三内修、三外修六能。然而如今他如愿以偿获得了御鬼之能、化神之能和炼妖之能，却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一路走来，他亲历了太多的死亡，而其中的一些死亡本是可以避免的。得知李宗辉、李畅父子的死讯的时候，叶高没有感觉到丝毫的负罪感，没有任何的不适。亲历朱稼仙之死的时候，却感觉有些残忍了。倒不是说朱稼仙不该死，而是陷入疯狂的朱阳弯掉仅剩的那颗眼珠的举动触动了叶高。而今经历了蜀中杨家的悲剧，叶高已然动摇了自己的初衷。
8: 如果我没有入世，是不是就不会造成这么多的杀戮啊？
4: 这一刻叶高不禁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至少短时间内叶高无法再对金陵阮家和东海七家出手了，他实在过不了自己心底这一关。尽管王之伟向他提供了有关东海七家的线索，他依旧无法说服自己继续展开对剩下那两个世家的报复。仇恨带来的杀戮并非叶高的本意，但眼下的事实却在提醒叶高别再执拗于过往的仇怨了。这一晚叶高彻夜难眠，反思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告诫自己不应该让仇恨蒙蔽双眼，告诫自己不能变成一个只知道复仇的机器。
8: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都过去那么久了，为何就是不肯放下你？
4: 另一张床上的知离也没有入睡，他只是假装睡着了而已，却清楚听到叶高说的话。
7: 叶公子啊，别怪我，一旦开始，不走到最后的话，便无法结束。我不甘心，你也不甘心，别自欺欺人了，直面自己内心吧。别忘了那个带给你无尽屈辱、让你沉入谷底的鏖战，你我携手走到最后，让那些背信弃义之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这样不好吗？
4: 听到叶高的心里话后，知离心想，叶高自然不会知道知离在想什么，从最开始他还没认识知离的时候就不知道，现在也是一样，虽然他们的确一同出生入死。天黑没亮，长途跋涉的杨静、蒋玄率领的杨家车队已经抵达联保叶泽。看到景区树立的石碑，蒋玄的心境与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已经截然不同。彼时他们来的时候，身边也都是杨家人，但那400多号人全都是杨家精锐，而现在杨家带队的却是一介女流杨静，甚至车队司机中还有几名女眷。100多辆车上齐放着川剧高腔《八郎回营》，听得蒋玄湿润了眼眶。
6: 杨姑娘，前面的路不太好走，你就在这里等着吧。
4: 蒋玄对杨静说。
9: 不必，我自己能走，不用管我。
4: 要强的杨静拒绝了蒋玄的善意提醒。新开来的100多辆车，再加上之前杨家精锐留在这里的近百辆车，足有200多辆，足以运送那些英雄的尸骨返回故乡。杨静、 蒋玄带领杨家的200多名青壮年人浩浩荡荡再次攀登连宝叶泽。虽然大雪早已停息，但山峰依旧呼啸不绝，众人前进的速度不快，此间妖气已经退散。蒋玄仍不敢有丝毫大意，手持寒光剑走在队伍最前。他忽然想起之前来这里的时候负责打头阵的老英雄杨兆福，此时他自己扮演的就如之前杨兆福的角色。蜀中杨家不负炼妖世家之名，之前那场过早到来的风雪正是为这个伟大的家族送葬。虽上有山峰呼啸，又有山间积雪，不过这石头雪山上毕竟已经没了之前那些浓郁的妖气。众人费了一番功夫后，走在最前的蒋玄便赫然看到上头不远处那片宽广的山坳。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紧跟着的杨静，蒋玄感觉有些不忍，就说道：
6: 杨姑娘，快到地方了，请你做好心理准备。
4: 杨静坚定地点点头，高原反应，雪山上的低温丝毫没有阻挡他的脚步。从射红不远千里赶赴连宝叶泽的他，就是为了来这里给牺牲在雪山上的杨家精锐们收敛尸骨的，自然早已做好准备。看到杨静眼中流露出来的坚毅之色后，蒋玄心知这个看似柔弱的姑娘实属女中豪杰，不愧是蜀中杨家长女，便加紧了脚步继续朝山坳走去。终于来到这片山坳边缘，蒋玄施展身法迅速攀登到山坳上，回头正准备拉一把杨静的时候，却见杨静也已经翻身上来，就站在他身后。尽管杨静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乍一眼看到这惨不忍睹的主战场的一瞬，还是惊呆了。宽广平缓的山坳之间，满是横七竖八的尸体，以及数不尽的残肢碎肉。尸体与残肢同积雪混在一起，大部分已经结冰。然而入眼看去，这方空间却是暗红色的，血液氧化后呈现出来的颜色。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来形容眼前的景象，简直再合适不过了。这些杨家的精锐们原本身穿洁白的丧服，头冠白金，如今他们尸体上破烂不堪的丧服却早已被血染成暗红，几乎不容易分辨出这些丧服的本色。一时间杨静难免心神失守，险些跌倒，不禁红了眼眶。他蹲下身子仔细查看，在众多尸体中找到了他敬爱的大爷爷杨兆福的尸体。杨兆福瞪圆了双眼，身上满是可怖的伤口，死不瞑目。随后他又找到了一具黄毛的尸体，这人名叫杨辉，可是他已经记不清楚对方的名字，只记得在一两年前的家族聚会上，这个黄毛青年曾经表达过对他的爱慕之意。紧接着他找到了兄长杨栋的尸体，杨栋脸上的表情痛苦狰狞，从这表情就能想象他在临死之际所受到的折磨。他只剩下上半个身子，下身则被九婴喷射出的毒焰焚毁，与积雪混成一团难以辨认，遍地尽是杨家专用瓷瓶的碎片碎屑。杨家精锐带来的近2000个收妖瓶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保存下来，至于杨家人炼化的那些妖物，则在与九婴的激战中被九婴喷射的毒焰浊流毁灭，连个尸骨都没留下。杨静强忍着泪水，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不断翻找，又相继找到二叔杨清远、堂叔杨清和的尸体。二人的尸体距离很近，都不怎么完整。忽然杨静在舒展开杨清和紧握着的拳头的时候，发现堂叔杨清和手里头攥着一个完整的收妖瓶。杨静拿起收妖瓶，小心翼翼打开瓶盖，灌入灵力感知着。很快他便察觉到瓶中尚有一只妖物幸存，而且是他很熟悉的石童子。石童子也感应到了杨静的到来，这只少见而独特的妖物正在收妖瓶中发出哭声。杨静不忍将身受重创的石童子强行祭出，便盖上瓶盖，将堂叔的收妖瓶好生揣在身上妥善保管。他意识到这个瓷瓶以及瓶中的石童子 很可能是他们蜀中杨家仅剩的收妖瓶和妖物。杨靖带来的人马陆续登上山坳，众人看到眼前的惨象后皆失声痛哭，有人长跪不起，有人像丢了魂儿一样在尸体之间找寻自己的至亲，有人甚至直接哭晕过去。蒋玄背过身去，再也不忍看着残忍的一幕。待杨家亲眷的情绪宣泄了一阵子过后，杨靖才朗声道，大多数人还是忍不住痛哭流涕，没有人会料到强大如斯的蜀中杨家会在这场争大多数人还是忍不住痛哭流涕没有人会料到强大如斯的蜀中杨家会在这场征战中毁于一旦。杨靖无奈地叹了口气，身先士卒，第一个开始为牺牲者收敛尸体。他取下一路带上雪山的杨家专用裹尸袋，将敬爱的大爷爷杨兆福尸骨收敛。蒋玄也凑过来帮忙，虽然他不是杨家人，按说不该由他来做这种事，但眼下杨家死伤惨重，杨靖带来的那些人又大都没从强烈的悲痛中缓过神来，蒋玄这才出手帮助杨靖，不想看杨靖一个人忙碌。陆续的有更多人停止了无谓的哭泣，纷纷加入收尸队伍，收敛这些牺牲在那场大战中的杨家英雄的尸骨。过程说来简单，实在颇为困难，因为大多数的尸体早已不完整了，仅是遍地的残肢就够众人忙上很长时间，再加上杨家众人都没什么高深的修为，在这种天寒地冻的高海拔雪山上，要为400多名战死的英雄收敛尸骨着实不易。杨家众人足足忙活了7-8个小时，在天快黑的时候才大致将此间的尸体与残肢收完，不过那些无处不在的收妖瓶碎屑却实在没有办法一一收拾，最终杨靖才只得下令撤离。最后一批队伍从雪山上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杨靖命族人从车上取来工具，就地在莲宝叶泽扎了大量的招魂幡，试图招引杨家战死的英魂。扎完上百个招魂幡后，杨家人又在山下扎了大量帐篷，出发之前他们就按照杨靖的要求准备了几天的口粮，准备了诸多帐篷，想要在收敛完杨家精锐的尸骨后就地招魂。然而负责做法事的多名法师在摆好招魂法阵，点燃长明灯，烧祭灶君后，采取了多种方式尝试招魂，都没能招来哪怕一个鬼魂。杨靖看着这几位手足无措的法师，开口道，
9: 你们回帐篷休息吧，辛苦了。
4: 法师们满怀愧疚地进了帐篷，杨靖则站在诸多招魂幡中间，探出灵觉努力感知，仍旧没有感知到一个杨家人的鬼魂。
6: 杨姑娘，招不回来了，杨家人的英魂已经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消散了。
4: 杨靖木然点点头，虽然早在他命人扎招魂幡之前就听蒋玄说过同样的话，但是他不甘心就这样一走了之，他不愿让战死的杨家人的英魂成为孤魂野鬼。如今他才意识到蒋玄说的没错，扎再多的招魂幡也招不回那些战死的杨家人的魂魄。
9: 我想再试试。
4: 蒋玄心疼地点点头，心知尽管杨靖尽可能地表现得坚强，但实际上这时候的杨靖无比脆弱，他是将替杨家精锐招魂视作一种心理上的慰藉，说难听点，这是杨靖在自欺欺人。不过蒋玄并未继续制止杨靖的行为，而是就这样与杨靖并肩而立，听身处招魂幡之间的杨靖念诵着尚不熟练的招魂咒语，
9: 荡荡游魂何处留存，三魂早降，七魄来临，河边野外庙宇村庄，五道游路将军。

0: 当方土地，家宅造君，五境差役，着意搜寻，收魂附体，抱起精神。天门开，地门开，千里童子送魂来，失魂者杨家400弟子，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1: 招魂幡猎猎作响，长明灯闪烁不定，招魂咒语念诵完毕，此间虽有阴风呼啸而过，却仍旧没有鬼魂来临。看着招魂阵中身形单薄的杨静，蒋玄越发感觉心疼，也用茅山术法默默尝试了几次，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2: 杨姑娘，晚上天冷，别着凉。
1: 杨静再次点头。
0: 蒋大哥，谢谢你，我没事。蜀中杨家的女流也不惧怕严寒风雪，人家说招魂咒语念的次数越多效果越好，我再试试。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0: 92.9.7项为您播报，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风力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

0: 的意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脚？
1: 这400多名杨家精锐的遗骨返程，在连宝叶泽风餐露宿几天下来，杨静看起来比之前沧桑成熟了很多。之前的他白白嫩嫩，就是个不谙世事的大学生，现在却隐有前家主杨清堂的气质。
2: 哎，真不容易啊，世事无常，就在几天之前，谁能料到6大世家中实力最强的蜀中杨家会家道中落呢？若非杨家落得这种下场，这杨静小姑娘又怎会挑起重任执掌杨家？
1: 看着身边一脸疲惫的杨静，蒋璇忍不住想到。忽然杨静扭过头来直视蒋璇，红着脸说，
3: 你愿意留在杨家帮我吗，蒋大哥？
1: 说罢杨静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蒋璇心头一颤，几乎是下意识的便伸出双手握住杨静的一双玉手。
4: 我愿意。
1: 尽管杨静只是个弱智女流，尽管她年纪轻轻还不太懂人心险恶，尽管她表面上没有任何的责怪叶高知离的意思，可是在得知杨家400多名精锐惨死雪山，在亲眼见到那一具具破碎不全的尸体后，复仇的种子已经埋在她心中。的确，实力不俗、英俊翩翩的茅山高祖蒋璇打动了这个姑娘的心，但是杨静深知自己已经成为蜀中杨家的当家人，必须要以家族大业为重，要肩负重任，而不是将心思放在儿女私情上。杨静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需要蒋璇的帮助，她也愿意与蒋璇结合。然而在内心深处，杨静是另有打算的，她不甘心接受杨家这样的结局，她隐隐感觉杨家落得这种地步实属另有隐情，所以他才会向蒋璇示好，希望蒋璇能留在杨家，助他再现杨家之辉煌。而之所以选择蒋璇，一来是因为他察觉到蒋璇对自己心生爱慕，二来则是他听知离说，蒋璇的师叔莫如是在对战九婴的时候曾利用一张符纸提升实力。
3: 蒋璇，原谅我的自私，为人子女，为蜀中杨家的接班人，我必须要考虑整个家族。如果早在杨家出事之前我能遇到你，我定会与你真心托付，可是现在我只能先利用你了。
1: 杨静任由蒋璇握住他的手，只是含情脉脉看着这位英武不凡的茅山弟子，而心思单纯、第一次对女孩子动心的蒋璇又怎会知道杨静的想法呢？他只感觉杨静特别需要他的帮助和保护，对杨静生出无尽的怜爱。
3: 蒋大哥，我有点困了。
1: 说着杨静将身体靠在座椅上，缓缓闭上眼睛，不多时他轻盈的身子便朝蒋璇靠了过来。蒋璇面红耳赤，呼吸急促，连忙默念清心咒让自己冷静下来，却又忍不住偷偷瞄向靠在他肩头的杨静，只感觉杨静娇小可人，美貌不可方物。
3: 现在我只有石童子和蒋璇，横空出世的叶高与知离却都是深不可测的可怕高手，切不可急于求成。
1: 眯着眼睛假寐的杨静心想。叶高躺在床上像个死人，自从住进位于射洪县城的这家宾馆后，叶高几乎没干过别的，除了睡觉就是躺床上装死，完全没了出入世俗时候的斗志。知离则站在窗边优雅地抽烟，他们已经在这宾馆待了4天，二人都没谈过何时离开，也没讨论过下一步的计划。知离看得出来杨家的事对叶高的打击很大，有些时候知离也会感觉于心不忍。窗外是大晴天，自杨家出事之后，整个川蜀的天气就一直很好，似乎印证了知离曾自语过的话，
5: 用一场大雪为一个伟大的家族送葬。
1: 桌上放着知离一早买来的小笼包， 此

0: 食早已凉透了，叶高连一个都没吃。芝离来到桌前，随手将冰凉的小笼包丢进垃圾桶。垃圾桶里装着昨天丢的炒面、前天丢的抄手、大前天的蛋炒饭等等。不大的垃圾桶都快满了，芝离也没让宾馆的工作人员前来打扫。
1: 我出去转转，饿了我以后就给我打电话，我帮你带饭。
0: 芝离丢下这句话后便离开房间。叶高依旧躺在床上无动于衷，近乎不吃不喝。第四天他没有感觉到任何的饥饿口渴，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叶高就像是一具没有知觉的行尸走肉，都快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了。可是这样一来他却平静了很多，就像脱离了身体的束缚一样，思绪竟变得越发清晰起来。他仔细回想了蜀中杨家覆灭的每一个细节，从他与芝离同来川蜀找杨清堂谈判，到杨清堂主动交出赤金走龙和炼妖之能，而后他与芝离离开杨家结伴去往遂宁，又在芝离的建议下想要去阆中古城。期间芝离接到电话与他匆忙分别，临走时还约定在阆中碰头。然后杨清堂死了，被废掉修为的杨清堂被人杀死在自己的卧室，现场还留下对叶高和武昌会不利的证据。杨家人兴师动众，召集人马前往阆中围捕重要嫌疑人叶高。叶高在天宫院同杨家人展开周旋，茅山弟子蒋玄出手相助，却迫于杨家众高手带来的压力而选择妥协。随后武昌会当家人郭玉蝉登场，软硬兼施拖住杨家人。紧接着身负重伤的芝离也来到天宫院，拿出一块蕴含着强大妖气的鳞甲，进一步为叶高洗脱嫌疑。芝离没来得及把话说清楚便重伤昏迷。在郭玉蝉的斡旋下，杨家人带着叶高和昏迷的芝离回到古城住下。之后芝离醒来，说明杨清堂遇害的来龙去脉，称害死杨清堂的真凶是一只实力强大的妖物。最终芝离、叶高、蒋玄与杨家400多名精锐一同踏上讨伐妖物的征程，并在阿坝莲宝叶泽找到上古妖兽九婴化身，双方展开惨烈的战斗。杨家400多人全军覆没，叶高、蒋玄身受重伤，关键时刻莫如是挺身而出，持真白符纸大显神威，与芝离配合斩杀妖兽九婴。
2: 表面上看起来这就是旧隐潜入杨家杀了杨清堂，树入杨家照旧隐报仇，双方展开厮杀的事情。可是仔细想一想，却发现其中充满了巧合。杨清堂遇害是我在废掉他修为的当晚，现场偏偏就留下对我不利的证据，还牵扯到武昌会，若是旧因所为，旧因怎么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当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属于我们的奇妙一天又准时上线了。不管昨晚的梦有多长，今天都要把嘴角上扬，把伸懒腰当成一个可爱的仪式，让这首甜度满分的歌帮你一键开启元气满满的早上。

0: 眼泪。
1: 通勤路上的耳机是我们隔绝喧嚣的快乐结界，不用急着去追赶时间的脚步，不妨把这份从容交给旋律。生活偶尔需要一点不按常理出牌的俏皮，愿这首歌里的轻快律动能帮你抖落一身疲惫，带着轻盈的步伐去奔赴今天的每一场热爱吧。

早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这个略显匆忙的早上，我们总是习惯了低头赶路，却忘了抬头看看沿途的风景。而音乐就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告诉我们不必时刻紧绷，允许自己偶尔慢下来，把那些繁杂的思绪暂时清空，在这段干净纯粹的旋律里，给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时间，感受这份难得的宁静与惬意。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中秋的月悄悄爬上帕米尔，此时和田的枣香正浓，库尔勒孔雀河抱着一轮明月，喀纳斯白桦林静默如诗，禾木炊烟含着薄雾升起，纳拉提草垛染金，巴音布鲁克把月光揉成九曲银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哈密的瓜正甜。从古老街巷到现代城市，天山南北共望一轮月。中秋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团圆，月光里有传统也有思念，电波里有远方也有归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用声音陪您过中秋，祝您中秋团圆，幸福。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当城市的轮廓在晨光中逐渐清晰，街角的早餐铺已经升腾起了热气。不知道此刻你是正在吃早餐，还是正走在微凉的风里，愿这温柔舒缓的曲调能够带着你柔软的心去接纳崭新的一天。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中秋的月，照过阿尔泰的雪，落进赛里木湖的蓝。塔克拉玛干的风凉了，吐鲁番的葡萄还甜。乌鲁木齐街巷里，月饼香混着烤馕香。喀什老城的土墙上，月光轻轻落了一层。天山南北，同望一轮明月。无论您正在归途，还是仍在路上，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在电波里过中秋，祝您月圆人团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